0: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我给你温暖。
2: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

0: 现在呢到单位先泡壶茶，最近都不怎么喝咖啡了啊。
1: 哎，你看人家这个，
0: 你这茶有点多呀，
1: 小茶壶、小茶具、大茶缸子、小茶杯。
0: 我跟你说啊，你知道我像我这种人太能喝水了，所以我现在呢看到这么多就觉得很复杂。
1: 嗯，
0: 我就希望能够来那种两升装的，歘直接一泡，泡一壶啊。
1: 那你这样，
0: 而且茶迅速给我凉下来，我喝凉茶。
1: 那你不如直接就到外边买那种，就是
0: 东方树叶
1: 大桶的桶装水，
0: 有点贵，
1: 14升的那种的，然后往里边泡着那个高萃。嗯，
0: 哦，这也是哈。
1: 对，然后你人家到哪儿就拎着这个一瓶子两升的水，
0: 我拿14升的，
1: 你到哪儿呢？你就跟那个送水工似的啊。肩上一扛
0: 不太方便啊。这样吧，以后呢我雇你，你给我扛上是吧，
1: 你走。
0: 来看一下大力丁说，那我的快乐就来自于听北京音乐广播、跑步、美食、看书呢。最近看一本《人间小满》，就是漫画形式挑战中年生活的，很有意思。

0: 没错，那就是我。
1: 哎，我跟你说、
0: 啊，未来的我，
1: 这个怎么说呢？中国人，你不要就是质疑，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农人的基因哈。
0: 哎，真是的，
1: 慢慢一下呢，在这个侍弄花草或者种植这方面的话，总会找到自己的一些天赋的技能点，是不是哈？
0: 哎，
1: 好了，那各位再继续跟我们说一下中年人的快乐到底来自于哪里呢？今天两个中年人跟大家稍微聊了聊啊，小左呢的确用刚才自己的亲身说法，我才知道你也爱喝冰可乐啊。
0: 你好像第一天认识我一样
1: 啊、哦！
0: 我们家的可乐都是被谁喝光的呀？
1: 你也喝无糖的呀？
0: 那不单纯都是给你买的吗？

0: 为什么经常咱俩两个人假期呢？你问问你媳妇儿，上了床以后每天还在什么？
1: 单
0: 愿意出来，
1: 在这
0: 对对对，
1: 不爱动嘛。
0: 我当时都懵了，我说为啥在这儿呢？说嗯，你看这小缝多舒服，
1: 这就是属于中年人的快乐。
0: 哎，是。躺在床上
1: 能卧在那儿
0: 海床上刷剧
1: 不动弹啊！
0: 后来结果多年以后呢，没想到这个千纯小姐姐上船也是这样
1: 的一样的状态嘛、
0: 哎、
1: 啊！
0: 是是是、嗯，
1: 对，当然这个除了各方面的快乐之外呢，我觉得看电影啊，这肯定是属于各个年龄阶段的快乐了啊。
0: 嗯，
1: 接下来说到这部影片呢，这个动画电影虽然说动画片是给小孩看的，但是现在好多的动画电影啊，这个直接就是靶向就是成年人，
0: 嗯
1: 啊。
0: 当然了，我觉得成年人在动画片当中，其实动画片其实很早就定义不是光给小孩看的一种了，它应该变成一种成熟的这种影片的形式哈。只是说原来尤其原来所谓的这种二 D 电影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小朋友去看的多一点哈。像现在三 D 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出来以后，好像它就是一种另外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影视的模式了。我们来看看这一次，它的名字叫做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官宣定档啊、
1: 嗯、
0: 这部影片将在于7月24号标准的暑期档来登陆全国院线啊，嗯，
1: 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八仙过海那八仙啊，
0: 八仙啊，
1: 啊对，官方
0: 有哪八仙呢，说一说、随便说两个，
1: 吕洞宾，
0: 对呀、啊、吕洞宾哪儿这、嗯、一定得知道呀，
1: 对
0: 不对啊，
1: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0: 哎呀
1: 还有什么

0: 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5: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6: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5: 经过大剧院，
4: 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7: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4: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8: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对呀，
1: 我跟你说，中年人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啊？我现在总结发现，
0: 时刻
1: 首先是你的
0: 老饕，
1: 哎，老饕，你的舌头是越来越挑剔，
0: 嗯，
1: 但是呢，你肚子是越来越不能装，
0: 哎，这，真的
1: 发现了没？哎，真的，这是一个相辅相，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什么东西好吃，哇，
0: 我要吃一堆。
1: 干好几碗，
0: 嗯，我要喝一堆，
1: 哎，现在呢属于哎，这真好吃，我还想再尝尝那个，
0: 我
1: 比如说中年人，我奉劝各位中年人啊，咱们现在就不太适合吃自助餐了，很亏。你发现了吗？有一次
2: 我刚才还在想，我说怎么着，是因为吃自助餐里边东西太多了？
1: 不是，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有一次去到吃到一个自助餐，当时真的是南来北往，就是全世界各地的美食都有啊。
0: 嗯、
1: 我当时看琳琅满目，我说哇，这今天这我不得好好的把所有东西都买
0: 一
1: 遍是吧？
0: 哎，
1: 我大概吃了一盘吧，
0: 就一盘吗？
1: 就只吃了一盘就饱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比如说日常如果不是自助餐那么丰盛，
0: 嗯，
1: 你反而能吃剩一两盘。
0: 哎，
1: 发现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食物以后，不知道为什么肚子里就变得索然无味了起来，
0: 就那种心理压力嘛。
1: 你有一种日韩的我吃了，泰国的还没吃呢，我这肚子里就已经受不了了。
0: 路上的吃了，海里的我也没吃了。
1: 对对对，
0: 你看看
1: 有这种感觉啊！
2: 哎，确实，你看，既然说到这儿了啊，也给大家推荐推荐这个北京吃货的夏日快乐，咱是直接拉满。刚刚也提到了中年人的快乐来源，这味蕾的来源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1: 嗯、
2: 味道京城美食节在北京展览馆的前广场热闹开席，这也是由市商务局主办的美食盛宴，规模也是创下了历年之最。
1: 嗯，160个展位，网罗了全国30多个省市的特色风味啊，近200家企业呢也是携19家老字号集体登场，打造出一个逛吃逛玩一体的沉浸式的美食嘉年华。大家一进广场呢，当中呢就会被各路的香气勾走脚步。
0: 嗯、
1: 来，咱们看看有什么啊？首先呢是王姐那边的酥香流汁的陕西的肉夹馍啊、
2: 哎、
1: 啊，这撩咋嘞啊？
2: 撩咋撩咋？
1: 还有这个咸香细嫩的江苏盐水鸭，哎，这个我一般啊。
0: 嗯、哎，你不能这样吗？
1: 不能你自己是吧？
0: 你不能你自己、啊、
1: 哎，油亮入味的广东烧腊，
2: 对，这个太喜欢。
1: 还有广西螺丝。丝粉、
0: 嗯、
1: 还有酥皮掉渣的香港菠萝包。行了，今天就吃到这儿了、
0: 嗯、
1: 刚才说的这些东西一样来一个好不好、啊、
2: 就到这儿了啊。这个从北到南、嗯、家乡味一站式集齐呀，不用奔波千里，原地就能吃遍大半个中国。
1: 哎，
2: 另外呢，像这些老字号出品啊，更是把这些地道口感稳稳拿捏、
1: 嗯、
2: 美食节呢将持续到6月14号，也就是明天啊、
1: 嗯、
2: 开放时间是两档，这个13号到14号是11点开档，一直嗨到22点啊、
1: 哎、对、嗯、
2: 全程呢是免门票、免预约，想冲随时都能去、啊、
1: 是的啊。以此为序幕呢，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五大风味的美食月也将会陆续解锁。
0: 嗯，
1: 6月到10月份呢，各地的风味以及环球料理以及经典的京菜也会轮番上线，各老字号的底蕴以及新潮的餐饮碰撞出新鲜的火花，整个的夏秋可能都会有不间断的舌尖惊喜。京城的吃货们可以挨个打卡了哈。哎，我觉得呢，就是你看这样就一站式汇集了各地美食，这样可能也再不会，你知道原来人们说，
0: 嗯，
1: 北京最好的广东菜在哪里？
2: 在广东，
1: 在这个大兴机场。只要去大兴机场，
2: 买一张飞机票，
1: 3个小时就可以去到广东，
2: 啊、可以去到广东
1: 吃到最好吃的广东菜、啊。
2: 现在啊，在北京什么样的美食啊，这个来这美食会、味道京城美食街都可以尝试一下啊。
1: 嗯，
2: 要不然一会儿
1: 要去吗？算了，今天有事儿。哎呀，就中年人就是这样。明明想去吃一家美食会，
2: 肉夹馍、盐水鸭、广东烧腊、罗西混，
1: 但一会儿还得管孩子学习。
2: 来吧，来自于黄龄，免我蹉跎苦。

0: 次跟我说，就是下午还在北京，晚上冲到了正定古城，然后去感受了一下当时那个烟火气，是吧？啊，特别浓郁，是不是？
1: 那个是一场活动吧？
0: 哦，那是活动是吧？我是说，
1: 那个好像
0: 我是说，你怎么这么有精力？
1: 没有意外的话，第三天应该就奔衡水去了，然后第四天应该就到了这个广东广州附近了。那是前
0: 四天就去广东了吗？
1: 那我印象记不太清了，反正那只有6天，还不是7天的时间，从北京开到
0: 了然后还有几次，你还要去赶个什么大集之类的，这有吧？
1: 对呀、啊，
0: 哎，对，你还是很厉害，
1: 都是工作嘛，
0: 感觉是。
1: 下次这个工作派给 PD 局吧，
0: 阿凡提，骑上你的小毛驴，天天去赶集。哎，好了，来，那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呢，确实北京还是提供了很多非常治愈的打卡地的，让你在周六日的时候也能想到要去哪，对不对哈？
1: 哎，确实是啊。你看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北京的美食市集，就在北京展览馆的前广场啊。今天呢，有时间的朋友们一定要去打卡，因为确实看到好多同事拍的视频，最吸引我的，比如说那个。你知道人家怎么给你配这个菜吗？
0: 小左每天在家里啊，下车前的10分钟，我以为是刷刷短视频，结果是看看同事们的拍的视频，一会儿去看看演唱会了，一会儿去拍一拍各种新。

0: 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欲言又止的心事和说不出口的疲惫娓娓道来。这部迷墙呢是任素汐、郭京飞领衔主演。那巧合的是本周周周新生还有一首歌是他们俩一起写的。哎，稍后呢我们就会听到任素汐的张先雨三。先来听袁娅维等雨停下。

华人歌曲周末派，周周新生。是的，这就是刚刚提到任素汐的张先宇三，啥意思啊？其实按照正常的语序应该叫做张三仙语，对不对？那这样打乱顺序呢，是要突出这首歌荒诞口白的特质啊。任素汐的这张 EP 浮沉几张，除了自己主打唱作之外呢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嘿、hey, 欢迎回来，这里是麒麟，正在播出的节目叫做华人歌曲周末派，掌声鼓励一下，祝你收听愉快啊。那接下来继续推荐新歌，我们来到第二趴的周周新生。
1: 华语音乐前沿展望，每周为你奉上新鲜单曲，周周新生。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I'm still alive。张延琪、致晓丽，
2: 到底啥子是恨，到底有啥子是爱。
0: 王安宇、宇宙之外。鞠婧祎、着火的沉默世界。林嘉谦、大河。

这一趴周周新生啊，马上带来非常夏天的酣畅淋漓的一首歌曲，叫做 Alive， 这是某饮料品牌的主题曲，王嘉尔和五月天阿信带来的，是由阿信作词作曲。那其实这个品牌诞生过非常多优秀的广告歌，有空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啊。这也是阿信在09年为这个牌子写下了放肆之后的再度携手

0: 张嘉尔和伟霆阿信 Live 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周周新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张燕琪的《致小丽》啊，来自他个人创作专辑《山河故人》的先行曲。这个带人名的歌呢，多少是有点说法的。那这首《致小丽》呢，他用家乡话重庆话来演唱哈，用重庆话来 rap 啊，用乡音来表达乡情哈，很有意思。那重庆话的这个歌名怎么说呢？我会啊，紫小丽。那第一句啊，张燕琪他唱到哈，到底啥子是恨，到底有啥子是爱，
1: 到底啥子是恨，到底有啥子是爱，到底

张延琪、智小丽就在周周新生。下面这首来打歌的新歌呢，是从演员开始自己职业规划的王安宇，跨界歌手个人首张 EP 的主打《宇宙之外》，有着从

鞠婧祎为自己主演的电视剧《万花世界》演唱的《系统先行曲》。哇，现在这个 OST 的玩法越来越抽象了吗？请问一下，什么是《系统先行曲》？

吉，这位选手叫魏忠吉，是有着都市流行气质的，叫 I Want It All。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稍后见。

0: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两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7: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

0: 刘峥嵘晚安，周深等晴天，李健蓝色夜曲，
1: 此刻夜晚这么深，
0: 刘宇宁天星树，张碧晨、张星特，爱久见人心 ，Live。
2: 我不收留言，不能猜测你。
0: 潮流风向，我们将迎来首次的母女同榜。本周的位置呢，仅次于最 top 的张靓颖的 Credits。首先，我们来听王菲带来这部热播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挑战秦腔西北风味的主角儿。这首歌的副歌部分非常的洗脑，引来了无数的二创啊。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首周进入到潮流风向，李健的新歌《从黄昏到午夜》，一首呢将传统的布鲁斯风格和中文语感相融合的创作。布鲁斯作为摇滚乐甚至是现代流行音乐的根基，让中文语境与之融合是非常多音乐人一直在做的事情。从七八十年代的温拿，还有李寿全、崔健啊等等，到后来的鲍家街四十三号、航天与乐队啊，这个航天呢被誉为中文布鲁斯的第一人，还有像周杰伦的免费教学录影带啦、陶喆的多谢你、方大同的 Over 等等，都是用中文来唱布鲁斯的成功案例啊。好啦，接下来潮流风向，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精彩的改编，效果炸裂的 Live 翻唱歌曲。在音综国乐无双第二期当中呢，张杰翻唱成龙的醉拳，在全新 EDM 风格的编曲之下，在四川话饶舌的共振之下，让这首32岁的老歌焕发新生啊。你晓不晓得？不晓得。你晓不晓得？不晓得啊。我们来听一下张杰的醉拳，稍后呢还会有这首歌的原版，成龙大哥的那个版本啊，所以一起听吧。

0: 王林路吴克群失控行星，
1: 我愿为你穿行这一万个星星，
0: 张靓颖问天，周杰伦女儿殿下，
2: 哎呀不错，
1: 一早带娃出门上学七点半，
0: 周深星咒，梁博避世离俗 Live，
3: 孩子如果有人说你孤独，
0: Karen Chi Chi If I Had， 毛不易草又，
4: 你坐一艘小船，我愿坐那海岸，
0: 木西子诗鸟群，熊美玲睡在我身边，
5: 看你趴着睡着那么
0: 这一趴，首先听到本周成功晋级到潮流风向的新歌，周华健全新 EP 的标题曲《怎么断句呢》座右铭。那这首歌呢，是他和作家张大春再度联手之作，两个人之前合作过像《江湖》等等经典的国风专辑。这一次的 EP 呢，是一场文学加流行音乐的实验，把散文、小说文本拆解谱曲，而本曲呢，更是整张 EP 的核心命题落点。文字要停顿断句，人生同样要抉择节点。
6: 严格定义散文，缝隙一些，未必重要的就是未必重要的，或者有时通宵约定，像是转成通知，给出有生命更幼稚的。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2: 北京时间11点01分31秒，这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那6月13号，六月份已经过半，夏天的气息是越来越浓了。而且呢，在这个月，我觉得北京的这个音乐剧舞台也是比起上半年来说要丰富了很多，很多的新戏以及经典的这个戏音乐剧呢。

这首歌是即将在北京作为全国首演的音乐剧《长安大国医》当中的画地为牢。那原创音乐剧《长安大国医》呢，是一部国风的音乐剧，是即将在6月25号开始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剧情呢，是一则古方治金病的东方寓言，一卷织就盛唐美学的璀璨画卷，讲述了安史之乱后两位医者进入长安诊治公主离魂症，却在宫墙深处发现真正的大国医，所医不止身疾，更是人心。我们即将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音乐剧《长安大国医》的《竹马驿长安》，是排在本期榜单的第8位。

们就回朝元阁，随清风，伴香火。

0: 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3: 国中年少，
2: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3: 少年中国是什么？
2: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3: 杂志怎么救国啊？
2: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3: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4: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剧不止在剧场，多元音乐风格碰撞出无限可能，经典演绎。

0: 剧歌曲热力榜 Top Ten， 不负热爱，创制未来。每周六11点，点燃接榜时刻，就在北京音乐广播，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
1: 马上我们来揭晓本期榜单的前三甲的歌曲。那本期榜单的季军歌曲呢，就是来自音乐剧《破墙》，这是一部沉浸式荒诞音乐剧。北京限定版呢，是将在6月26号开始在鼓楼西剧场出演。穿越百年的键盘声和发黄的旧报纸相遇，探讨被左右命运的剧中人如何剪断命运的引线。墙是隔阂，也是出口；破墙是反抗，更是觉醒。那本期榜单的季军歌曲就是来自这部音乐剧《破墙》当中的《墙里的烟火人间》。

奇幻镇的开场的开篇的曲目就是他的同名曲，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欢快，是由剧中的小镇全员共同来欢唱的。以及听到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听到一系列来自音乐奇幻镇的这样的一部最佳音乐剧，来自最新的一届托尼奖的这样的一个奖项的非常优秀的作品了。那在今天音乐剧现场节目的第三时段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正在天桥艺术中心驻演当中的音乐剧《长腿叔叔》北京驻演版的演员和这个制作人总策划，他们分别是总策划潘志鹏，演员有涂丽丹、王泽林、张鹏美。稍后在我们的音乐剧现场的第三时段，我们就来分享正在天桥艺术中心驻演当中的音乐剧《长腿叔叔》的幕后故事。那演员还会带来我们节目当中的限定的 live 的剧中的歌曲。我们现在来听到的就是第79届托尼奖的最新的最佳音乐剧《音乐奇幻镇》的开场。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2: 北京时间12点01分30秒，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那在今天音乐剧现场节目的第三时段呢，我们是请到了正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北京限定助演版的音乐剧长腿叔叔。我们先请出的是音乐剧长腿叔叔北京助演版的总策划潘志鹏先生。因为啊，我觉得一定得先介绍他，他对各位演员是真的是捧在手心里的，非常爱。一会儿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演员呢，都由潘老师来介绍出来我们音乐剧长腿叔叔的三位演员，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各位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腿叔叔北京助演版的总策划潘志鹏啊，非常高兴在周末跟大家相约在这个北京的电台电波里啊。
2: 是的，这个长腿叔叔呢应该说是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今年有一个我觉得挺大的一个助演计划的第一部上演的首发的这个常助演的音乐剧的剧目就是长腿叔叔了。
3: 是的是的，
2: 我们来介绍出三位非常优秀而且非常漂亮又年轻的演员。
3: 好的好的，首先我们介绍我们的角若莎的扮演者涂立丹，他是北京他是中央戏剧学院音乐戏剧系硕士三年级的学生，也是我们的首演的这个角若莎涂立丹，
2: 实力非常强了，欢迎。给大家打个招呼。
4: Hello， 我叫涂立丹，然后很高兴认识你们。
3: 好的，然后我们再下一位介绍另一位乔若莎，我们的张鹏美，他是中国音乐学院附中高二的这个在读学生，是声歌系的学生啊，他是17岁，是我们这一次我们的乔若莎里面我们所有的演员里面最小的一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Hello，Hello， 大家好。
2: 欢迎彭美，就是年轻非常年轻的这个声音哈，确实是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还是高中生。
3: 对，
2: 但是实力是非常强的。
3: 好，那下面我们介绍今天的这个我们的杰维斯啊，由中国传媒大学音乐剧专业已经毕业的优秀青年音乐剧演员王泽林。
6: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泽林。哎，大家好，
2: 王泽林就是我们的镜头在这边哈，因为今天戴着这个帽子，可能就是盯着别的这个镜头的机位有点看不见。其实非常帅气，而且身材很好。
6: 对，
2: 给我们的这个镜头再打个招呼呗。
6: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泽林。对，很高兴认识大家。
3: 对，王泽林呢，身高有1.87米。是我们长腿叔叔里腿最长的一位。
2: 哦，原来如此，最长腿的这个叔叔哈。
3: 对，这个是我们一个小玩笑啊，就是一个刻板印象。我们现在呢，就是说腿不长不能演长腿叔叔啊，其实也不是。但是呢，确实这四位杰维斯都是非常英俊帅气啊，基本上都是超过1.8米的啊，让观众呢赏心悦目。
2: 是的，我们今天的音乐剧现场节目呢，也是同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博、抖音视频号上。视频直播当中，当然还有北京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也可以看到三位非常漂亮的演员以及我们的总策划潘志鹏先生。那其实这样的一部音乐剧长腿叔叔呢，据说是之前这个大剧场的版本已经是巡演了8年的时间，超过300场的演出。
3: 是的是的，
2: 所以这个我们搬到这个小剧场之后，作为这个助演版的跟这个大剧场的一定会做一些改变，会有哪些不一样的新鲜感？
3: 长腿叔叔呢是一个经典的外百老汇的音乐剧，是诞生于2011年，然后呢2018年做了中文版，到现在呢有这个8年300多场。那么24年之后呢

0: 非常年轻的，他在这个不敢吗？虽然他的角色可能并不是一个真正像这个乔洛斯莎他所理解的，他所想象的可能是一个83岁的人，他其实是一个年轻的英俊的这样的一个公子啊，但是可能在这个剧情当中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叔叔的年龄感的，去专门去把握这个叔叔的感觉吗？
1: 对，这个是这样，因为杰维斯他的在剧中第一次登台，他的年纪大概是32岁左右。
0: 嗯，
1: 但是呢，有一句话嘛，就是男人至死是少年嘛，所以他可能有个32岁的外表，但是他可能有一个18岁的内心。
0: 哎，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把握住了这个精髓哈，因为乔维斯在这样的一个剧情当中，他虽然是一个资助人哈，咱们想象的这个资助人、慈善家，都是那样的一个身份和状态，但是其实，在中间，男人至死是少年，中间有很多不同的角色，都是在男演员身上要去扮演的不同角色。
1: 对对对对，其实就在刚一开场的时候，可能要稍微的去往那个32岁那个地方靠，但是在上半场结束，当跟乔若莎书信往来越来越密集，然后越来越互相聊，就是其实我了解他啊，杰维斯了解乔若莎之后，他可能他的内心他会打开，慢慢的打开，慢慢的打开，然后他的小男孩的那一面就会慢慢的外露，所以就是在下半场的，就是差不多在下半场的1/3之后，其实就是这个小男孩的感觉
0: 就
1: 出来了，
0: 他就释放了，
1: 对，就可以不用再那么32岁了，对，可以做24岁了。
0: 所以我觉得想问一下两位女演员哈，因为就是我那天去看了这个长腿叔叔的预演，就中间其实有很多这个书信体是跟男演员是，我觉得好像是有一些隔空交流的一个状态，可能下半场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对手戏会多一些，所以这个隔空交流的这么一个状态，怎么跟男演员产生这样的一个张力和互动？对于这个乔若莎来说的话，图利丹，
2: 就是我觉得互动这方您指的是台词还是说的
0: 是书信往来？还是我觉得是两个演员之间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感觉。
2: 就其实我觉得
0: 不会觉得隔空会产生割裂感哈。
2: 因为我们最开始排练的时候其实就有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信读起来怎么像一封信，而不是说
0: 不会割裂，
2: 他在读他的，我在读我的。
0: 对对对，
2: 其实就是最开始可能他面对我的文字会非常冰冷，说我一点都不关心他任何的东西，然后到后来慢慢我说我问你是不是老头啊，你秃不秃顶啊，你的颜色你头发颜色是什么，然后他慢慢会跟着我的这个信来一点一点的了解我，然后跟着我的情感去一步一步的递进，

0: 纽约真是太大了，您真的就住在这种让人目不暇接的地方吗？哦对了，莎士比亚真是太棒了，真没少爷带我们去看了哈姆雷特。
1: 如果您没有去过现场的话，您一定要去一次，这可真是杰作呀。
0: 从小就不断有人在我耳边提到莎士比亚，但我从来都不知道他这么会写。
1: 其实一开始我还是在怀疑

0: 哇，我觉得真的是有一些这个行走的 CD 的感觉，非常稳啊，这么年轻的演员非常稳，是不是潘总觉得呢？
1: 觉得非常好，而且其实上午还不是舒适区，
2: 他们都是晚上是达到最佳状态。
0: 嗯。

0: 女主这个图丽丹，这我们早就
1: 图丽丹还演过江姐呢，
0: 对，音乐剧江姐，而且特意还回到她的家乡重庆去汇报演出啊、能咱们都知道知道熟悉的话都知道这个角色的分量，对，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把她就是早就盯上了啊，这都是优秀的人才
1: 啊，就是音乐剧江姐，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包括中戏的代表作八女投江的冷云、当时我们就看到了她的这。

0: 之声，
1: 算是最不亲子向的一个了、
0: 哦。对对
1: 对，
0: 是。
1: 对，然后就、他当时没觉得啥，就是想可能让我提升一下审美什么之类的，熏、陶一下。然后结果等我再长大了之后、就是到了差不多初中的时候，就开始非常沉迷了。

0: 态度的一个改变。
1: 嗯
0: 啊，就是当我是一个资助人，比较说话比较冷漠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成为了约翰史密斯先生。然后当我需要用约翰史密斯的口吻去跟乔若莎去沟通的时候，我变成了史密斯先生的私人秘书。
1: 嗯，
0: 对。但是杰维斯呢，他其实，他是最复杂的。
1: 嗯，

0: 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

0: 然从土力丹变成了王泽林啊，这个我觉得主 vocal 的话就是这首歌，是不是？我们刚刚这个就是潘老师呢，班志鹏老师说这首歌其实非常具有这个女孩的成长的一个意义的一首歌曲哈，我们也可以介绍一下。
1: 是，这个戏呢，其实不光是关于就是长腿叔叔对乔尔莎的单向的这种资助和帮助，其实更重要的是关于两颗孤独的心在相互靠近和成长的过程啊。因为长腿叔叔呢是虽然是继承了财富，忙于生意，但同时呢他也是一个文艺青年。大家看到一架子书，然后和他的这些市侩的亲戚们其实有点走不到一起，所以他内心其实也很孤独的。那么在乔尔莎不停地向他写信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他的这种灵魂上的一种默契啊，慢慢的对他感兴趣啊，打开了心扉。同时呢，因为这个身份的错位，导致他又不太想去见他，或者在见与不见、承认与不承认之间呢，他是一直在摇摆。而乔尔莎呢，也是因为他有一个孤儿院的这个出身的这样的一个隐痛，所以他最后呢是拒绝了这个杰维斯以本人身份的第一次求婚啊。但是所以说他也是要，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的家族是那么的骄傲，而我也是骄傲的。所以乔尔莎实际上是内心非常一个勇敢坚强的一个女性。
0: 他为什么要拒绝啊？
1: 拒绝的话呢，就是他觉得
2: 对自卑的
3: 孤儿院，
1: 对
3: 这个
0: 他还是觉得
3: 那一个
0: 就是家庭背景跟他差距很大，
1: 他觉得那样他们不会幸福啊。而且呢，确实他通过四年的这种交流，他其实把长腿叔叔引为自己的心灵上的一个导师和知己。然后呢，所以最终当这两个身份合二为一啊，尽管他有点生气，但是呢，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坚定的迈向自己这个幸福的选择。所以
0: 他有点生气，是因为就是之前的这个身份没有跟他说，是吗？
4: 骗他，
2: 对，
4: 一直在骗他，
1: 对，
2: 欺骗他，
0: 这是撒娇吧？这是生气吗？都可以哈。总之，他们是一个 happy ending。
1: 对，我给大家念一个啊，就是这个、
0: 好，
1: 这个
0: 我觉得这个 BGM 也特别合适，这是长腿叔叔的，应该是进场的音乐。

0: 个
1: 啊，这个伴奏是一个对唱版本的，
0: 我的乌龙啊，我的乌龙，
2: 因为它听起来都差不多。
3: 对，
0: 因为我们这两天是在超级忙的状态下交换这个内容。
1: 是的，对，刚刚首演，对，6月11号，
0: 后面有机会补上这个大女主的独唱，
1: 一定去现场看一看。我是看过土力丹在现场的这个演唱的首演，应该是预演的倒数第二场。
0: 对，
1: 倒数第一场。土力丹去演，
0: 对，6月11号呢，礼拜四是他的这个我们全剧的首演，也是土力丹的这个戏的首演
1: ，对，
0: 演得非常好。然后呢，我给大家稍微念一下，有一个观众说的啊，就是说这个，请允许我说一下这个评论啊，因为他也是贴在小红书上公开的评论，
1: 好呀，
0: 就这个，被讨厌的勇气，乔治莎。就是传统音乐剧女主呢，或温柔甜美，或隐忍克制，但图丽丹的演绎将乔尔莎在孤儿院压抑十多年的生命力转化成一种不加修饰的情绪爆发，争取上学，表达爱意，质问不合理，近乎粗劣的争取的姿态是她赋予这个角色的灵魂底色。她敢于对恩人兼暗恋对象发脾气提要求，本质上是在追求平等的关系，宁可被讨厌也不做温柔的提线木偶。那些激烈的片段是他争夺人生主权的宣言。图丽丹的乔尔莎是不完美的淑女，会笨拙，会失控，会允许自己不完美的真实。总的来说，图丽丹的乔尔莎不是传统的灰姑娘，而是一个带着锋利棱角用呐喊争取尊严的女性。所以就是说就特别好，然后我说让大家来一起来感受这段片段。
1: 我觉得一定要请这个图丽丹对于这样的一个 report 做一个现场 report， 对啊，现场 reaction。
4: 其实之前我在想，就是我看了这个之后，然后我想到我之前那个排练的时候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18岁了还没有被资助？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正确答案吧。但是我觉得可能他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像这个网友写的这样的灵魂底色，他才会可能对于院长，对于那些资助人，他不会是讨好和卖弄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可能他才会一直待在孤儿院这么久。对，就是最开始我是这么去分析的，然后我觉得慢慢的我对于这个人物和剧本越来越熟悉，越来越慢慢的去琢磨之后，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一个不愿意去妥协，并且希望自己的人生因为自己而变得越来越好的一个人。
1: 就没有失去他自己。
4: 对，是的，
1: 一定要就是还是自立自强的，
4: 是的，
1: 做出一番事业的。
4: 这跟现在的可能女性的一个成长是环境是一个非常
1: 在这个剧当中。

0: 来介绍一下，长腿叔叔应该是有很多这个跟观众互动的一些方式和玩法的。
1: 是的，非常感恩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啊，他们这个整个天桥演艺区呢也是有一个战略，经过十周年的发展啊，到这个去年，应该是2亿的票房，而且有数十万的会员。那么主要要发展的新的战略就是小型内容啊。那么到冬天，整个天桥艺术大厦底下会有天桥一号的这个沉浸式演艺空间的这个内容的发表。然后咱们在这个暑假呢，也是抢先来做小型的这个长腿叔叔的助演。那么刚才说的，除了近距离的观演体验和好的剧目、好的演员以外呢，也有一个那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长达15米的一个打卡墙，在里面模拟了这个我们的乔尔莎和杰维斯的空间，还有那个卡斯板，然后呢能够让这个我们的粉丝们他们去打卡拍照。另外呢，在那个散场之后呢，演员他们的这个互动的空间也就不用走到外面去了啊，可以在这里呢轻松的实现大家的交流。另外还有非常丰富的文创产品，很漂亮的这个化妆镜啊，还有折光明信片啊，还有邮差包啊，就是可以让大家能够那个买回去纪念。
0: 今天没有。

0: 作者作家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对于女性是没有选举权的是吗？
1: 对，
2: 是、而且当时
0: 其实离现在也不是很远，100年前哈。
3: 他这个杰韦韦伯斯特不光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本身也很积极的就是
0: 参与一些
3: 对参与社会运动啊、包括为女性争取选举的平权啊，包括去资助慈善事业呀、那么据他的生活的年代再早半个世纪，就是那个简爱的时代，就是勃朗特写简爱的时代，所以那个确实是他的精神偶像。然后这一份女性的自立自强穿越100年，也跟现在咱们的女性的那个内心也相互契合，也就是这个戏的这个生命力所在了。
0: 是，我觉得也有他中间的这个力量感所在，不光是一个爱情故事啊，也有更深刻的一些深层的想要表达的一些思想。那对于这个王泽林作为这个男演员来说，因为一开始可能

0: 我自己很讨厌，就是像他，等于说他自己也算是这样家族的一个，就是对另类，就是不属于他们，但是他没也没有办法，他的身份和他的那个地位在那块儿，他也没有办法，然后他就是想日常，那我就那些有钱人肯定会资助嘛，做慈善嘛，做慈善，然后下意识就是也不是下意识，就是也没想到有什么，会有什么希望和结果，然后结果发现这个女孩写的信，
1: 其实就是这一封一封的信，很多信逐渐的走入了她的内心。她觉得这个女孩跟自己想象的可能一开始并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但是交流多了之后，可能对她有更深入的认识，发现了她身上的很巨大的这个闪光点哈。所以在那样的一个雨夜，那样的一个大森林当中，就唱出了这首 The Secret of Happiness，
0: 对，
1: 幸福的秘密。所以真的是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曲，也是非常温暖的一部剧。我们是一个常驻演的一个剧目，将会持续演出到8月份，所以呢将会在天桥艺术中心进行很多场次的演出，也有8位非常优秀的4位男演员、4位女演员。那在今天音乐剧现场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听就是原版的英文的 The Secret of Happiness， 然后来进入这样的音乐剧《长腿叔叔》的情境当中。如果说最后一句话给到潘志鹏先生，邀请大家去看看这个长腿叔叔，您会怎么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邀约？
2: 咱们6月11号到8月16号，今年夏天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看《长腿叔叔》，不见不散。
1: 好的，也欢迎今天的四位嘉宾做客我们今天的音乐剧现场节目。我是鲁一，下个星期六音乐剧现场节目我们再见啦！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奏驾到，拜拜。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
1: 那么现在呢，我们北广的618的年终庆活动现在已经开始了啊！您现在收听的就是我们618的特别节目。在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国际品牌的美妆及配饰，同时呢，也会给大家带来比以往更加便宜的价格，还有福利的免费赠送，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有平时喜欢的品牌呢，一定要抓紧下手了。您今天听到的这期节目是我们的防晒专场。
2: 是的，那我们先来说说决定皮肤年轻上限的，不是面霜和精华，就是我们日常的防晒与隔离。您可以花几千块钱买精华，买抗老面霜，每天的认真敷面膜，做护肤流程，但是却可能因为一直敷衍的防晒，一次偷懒不涂，让所有的努力直接归零。因为我们很多朋友觉得防晒只是防止晒黑，但是不知道皮肤的衰老80%都来自光老化，比如说像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绝大多数的根源都是因为紫外线长期累积的伤害。
1: 所以我们今天618的防晒专场的第一款是来自于兰蔻的小白管，这个非常非常火的防晒霜。
2: 是，
1: 首先它的防晒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UVB 和 UVA 的防晒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 UVB 可能会让咱们的晒伤，UVA 才是阳光杀手，能让咱们的皮肤晒黑。那么这款兰蔻小白管呢，采用的是专利的麦色绿的搭配多重防晒剂的组合，它能达到什么呢？ SPF 50加和 PA 4个加号，也就是说平常我们在室内通勤12个小时稳定防护，不用频繁的补涂，去海边这个防晒能力问题。

0: 也不大，而且呢它兼具了养肤啊，它里边呢有高山的雪绒花精粹、辣木籽精粹、法国玫瑰精粹、薄荷提取物以及维生素 E 和透明质酸，所以说它在养肤上也非常非常的好。另外就是它上脸的时候那个感觉非常不错，
1: 对，它是那种空气感防护膜的技术，在脸上能够快速的形成一层轻薄均匀透气的防护膜，你会感觉到它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像您的第二层肌肤一样无感、而且它的分散科技防晒细腻不结块、推开均匀不留白、不搓泥、不浮粉，和我们的底妆兼容性非常高，
0: 而且动态贴合的技术呢成膜是非常非常快的，
1: 对，
0: 成膜基本上15秒到20秒就快速成膜，成膜之后不黏腻、不粘手、不粘头发、不粘口罩，另外提亮的效果不假白、不灰脸、不假面、自然通透，有微微的光泽，这个就是兰蔻小白管能够做到的。那么今天呢，我们618的防晒专场的第一款呢，就是给大家带来了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什么样的呢？50毫升的正装，
1: 对，
0: 然后它现在在官方店铺上打完折以后也要300-400块钱一个，我们今天是399，买二再赠一，
1: 三个。
0: 也就是说三个才399和每个才133块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1: 是
0: 香港直邮效期都是比较新的，到2028年的，所以说您可以放心购买，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

0: 门的链接。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马上来说啊，这个继续防晒是什么呢？咱们涂完了防晒霜以后，眼睛也要做防晒。所以说，我们今天六幺八的防晒专场第二款是什么？迪奥的墨镜。
1: 哎，夏天一到，出门被太阳晒得睁不开眼的姐妹相信有很多啊。其实阳光挺好，对咱身体有益，但是阳光里的紫外线对于咱们的眼睛不太友好，不仅能够晒黑我们的皮肤，还能让眼睛光老化长细纹，而且开车的时候强光会把眼睛晃得看不清路，特别伤眼。所以说一款好的墨镜不是单纯的防晒工具，它还是护眼神器，同时能够凹造型，也是我们一身穿搭的点睛之笔。
0: 哎，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迪奥的墨镜呢有两款，一款是秀场同款的 CD 发箍墨镜，最近非常非常火，
1: 没错 ，oversize 嘛。
0: 对，另外还有一款就是它的方形的常规款的墨镜，两种是完全不同的设计，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审美的啊。迪奥的 Wear Dior M1U 的这款秀场的 CD 发箍墨镜呢，妥妥的是秀场的 C 位款，独特的发箍设计，就是让人走到哪儿都知道，哎呦，你带了一个迪奥家的款，
1: 哎，经典款。
0: 现在仿他们家造型的很少，然后呢，

0: 常契合很多场景，因为它没有过多花哨的装饰，靠的是利落的线条和镜腿的黑镜搭配，勾勒出迪奥的质感，可以说是低调当中透着轻奢，素颜带妆都很适合这款墨镜啊。其实它非常修饰脸型，
1: 显脸小而且呢闭眼戴不翻车，对吧？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墨镜呢，其实在功能性上都是非常非常强的。比如说发箍墨镜，它是没有这个鼻梁托的，它是发箍式的这个佩戴设计，彻底告别这个鼻梁压出丑丑的那种鼻印的烦恼。
0: 是，
1: 而且呢，130毫米的这个发箍镜腿贴合头部的曲线，您既可以当个发箍去搂一下头发，也可以把它当成墨镜，长时间佩戴也不会让这个头部两侧有这个压迫感。另外呢，这个方形墨镜它是什么呢？就是功能性直接拉满，接近100%的 UVA 和 UVB 的全波段防护，镜片过滤类别是3类，能有效阻挡大部分的紫外线，真正做到硬核防护。而且145毫米的加长镜腿也会让您在佩戴的时候感觉，哎呦，显得脸确实是非常非常小。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迪奥的墨镜呢，一款是 CD 发箍墨镜，一款是 STF 的方形常规款，下单都配礼袋、礼盒、说明书和镜盒、镜布，都是香港直邮的免税版，市场价2000块钱价，今天北广价只需要699，还有一个618的专属福利。
0: 就是下单额外给您加赠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啊，
1: 这个是只有618才有的啊。
0: 是，
1: 如果您喜欢迪奥他们家的墨镜的话，一定要抓紧下手了。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三个数字加上墨镜的墨字618墨，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来，第三款，我们做好了面部的防晒，做好了眼睛的防晒之后呢，我们确实应该把我们的皮肤处理好，那么就需要什么兰蔻精纯的3件套。今天我们在618的这个防晒的专题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

0: 选哪个啊？
1: 是
0: 我们来说说这个三金兰蔻他们家的这款面霜呢，是质地非常非常独特的，有那种奶油般丝滑顺滑的面霜质地。
1: 对，
0: 它既不像有些面霜那样过于厚重，也不像那种稀薄的没有存在感的质地，而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精纯面霜的滋润感。兰蔻精纯面霜的香气也非常迷人，是一种高级的玫瑰花香，不浓烈不刺鼻，仿佛上脸以后你置身于一片玫瑰花园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这个兰蔻精纯的眼霜。
1: 对，我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它也是容易暴露年龄的部位。那俗话说得好，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老，所以说眼部的保养要趁早，不要等到细纹爬上了眼角您才用眼霜。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兰蔻精纯眼霜就是细纹小熨斗，它的质地呢是那种丝绸般的柔滑细腻并且滋润，既不会厚重导致您

0: 听到了觉得价格不错赶紧去买，或者618纯，
1: 还有618末，
0: 哎，这个三款的链接您就都能看到了。还是那句话，别管够，
1: 放心够。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4: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5: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3: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6: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7: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8: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3: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

像刚刚这样的歌曲能够让我们甚至一边听着一边小小的哼唱起来哈、啊，因为它很容易上口，很容易能够跟唱。在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最后我还是选了点点点1528，说平常工作日的这个时间就是稍微的午休。

节奏驾到，都是你最贴心的背景音乐。它不仅仅是一段段旋律的组合，更是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量源泉。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每一刻锻炼

岁，但是我们真的觉得能够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下去，走下面的路是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甚至我觉得爱人可能还要

13:39，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啊！欢迎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来一起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叫做最后还是选了点点点。刚刚有人在说选择吃的喝的哈，很难选择新品，根本选不了一点，那就选那些经典款呗。

们会发现今天的 Lounge Restaurant 这样的一种 Cool Music 的节奏也会变强了一些些。那么当然了，我们会在音乐的情绪发酵之后呢，在下半一个小时来开启更多的流行节奏，也会为您带来行家甄选的音乐作品。我也期待和你一起分享这样一些歌曲，同时能够在我们的开心同时激发大家伙儿一样的开心，希望我们的听歌品味能够一致的。突然间看到了另外一个热搜，最近不都是让演员使用真名吗？然后网友们会提到说，任素汐原名叫做任国涛。是啊，被朋友们翻出来了以后，瞬间就刷屏了，说这俩名字气质差的也太多了吧，真的是有点意外又好笑，想要去忍不住调侃一下。我觉得这个起名的时候啊，这种可能男生跟女生他一出生时候的这样一种性格，可能真的能够通过名字看得出来呢。来吧，继续来去聊聊看今天的互动话题，在听听 FM 当中说一下，最后我还是选了什么什么什么。当有些事情有纠结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进行选择呢？面对比方说我们买东西，价高质优和价低质廉，你会怎么选？在不同的消费场景，可能也会有不同的一些考量，有没有一些折中的办法？来，各位朋友们，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来一起参加今天的话题讨论吧。来到抖音直播间，也可以看一下我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来搜索一下主持人常小航。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2: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3: 您好，您的快递。
4: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2: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0: 为地球减负。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作为风尚音乐领航者，说的是你也是我，咱俩一样以敏锐的嗅觉捕捉全球音乐趋势啊。从持放浪掷的悠然自得，到国际流行音乐的激情四溢，再到华语甄选的深情细腻，还有电子音乐的未来感，每一首推荐都是对品质音乐的坚持与热爱啊。

Welcome back, 14:04:30,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好啊，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来到今天节奏驾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们今天第二小时的开场单曲呢，用行家甄选的作品 3LO featuring Carly Page 的一首作品叫做 Would You Understand 来开始，用它非常具有标志性的 future bass 的质感去包裹了一下 Carly Page， 它呢很有穿透力的嗓音。那这首歌呢，它不仅仅是一首舞曲了，更像是一场关于误解再加上沟通的深夜对话。那当鼓点落下去之后，那种渴望被理解的这种呐喊能够直击人心，非常适合在咱们的午后唤醒你内心深处这样的一种最细腻的情感，让节奏替你发问。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也是来自于地下的一种冷冽气质，这种气流来自于 Erotic featuring Gilakio， 那带给我们一首叫做 Back to Life， 能够让我们返回到复古的科幻感和工业气息里边去，能够与此同时分享一下那种在 baseline 上面很像精密的机械的齿轮咬合的感觉。我们再去把冰冷的电子音色赋予了新生的生命力，闭上眼，仿佛我们可以能够让自己生活在赛博朋克的城市街头，每一步都会踩在重启的脉搏之上。节奏驾到，

怎么样？这样一首歌叫做 Back to Life， 有没有一种赛博朋克的重启感？城市生活的脉动踩在你的脚下。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歌曲，会有很短的一首歌为您呈现，叫做 Girl， 送给每一位女生，来自于 Alexander 23， 很短的2分钟的一首极简民谣，很流行啊，但是却有很强大的一种情感。

0: arms。
1: 如果你正在经历一段青涩的情愫的话呢，那这首歌曲就是你的心情 BGM， Girl， 送给每一位坦诚面对情感的朋友们。那下面一首歌曲呢，来自于 Amy Storp， 她呢用她自己仿佛自带宫廷滤镜的嗓音，把我们带回到这凡尔赛的宫殿当中去，用弥漫的一种法式电影配乐展示自己的优雅。

但是关于这份自我觉醒的酷劲儿才刚刚开始，早日觉醒，然后早日止损，遇到问题的时候也不能躲，躲也躲不过。

又在正在对方输入中。总有一些过往像洪水猛兽一样让我们选择了沉默。那么这首歌呢，就是那个理由，他不着急解释，他只是在那个地方陪着我们一起尴尬着，一起遗憾着，一起在那个雨的下午假装自己不在家。来自于英国的摇滚乐团 Blossoms，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种一听就会陷入回忆的旋律。 There's a reason why。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第二个小时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听我非常推荐的一首作品，来自于我非常喜爱的新西兰的双人音乐组合 Bruce 的一首作品，叫做 Worth the Fight， 暗黑系流行杰作，就好像一具非常非常大的动物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情绪大片来了。

Worth the Fight， 能够探讨一段在濒临破碎的关系当中是否还会值得为了尊严和爱去挣扎。这种撕裂感的唱腔和厚重的合成器能够完美诠释了一下虽败犹荣的战斗精神。下面时间让我们把耳机戴好，来听来自于 Cannons Desire， 是我非常挚爱的乐团咯。朋友们来感受一下洛杉矶的

又是一首我们所喜爱的熟悉的单曲，来自于 Ceremony Coco Night。 能够用这样一首歌去治愈悲伤，那同时还能够让这样一首歌在躁动当中享受一下静谧，就好像仿佛是一首诗一样，让我们在这个夏日里边多一丝的清凉，直面内心的孤寂，并且能够找到一种奇异的平静。我们继续来听 Chris James 的一首单曲 Summertime Madness， 也希望朋友们能够用他的积极的少年感的嗓音唱出夏日特有的一种生活的选择，就是能够让自己

0: watch this.
1: 14:53，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在整点之后回到节目里边来，继续跟您分享第三个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而在今天我们会给您多一些的像是时尚秀场、时尚卖场这样的一种轻松的愉悦的心情。The Chill House BGM is only for you。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抖音也正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欢迎朋友们来来来，我们一会儿再来。

0: watch this. 清爽自然，悠闲驰放，这里是节奏驾到 ，Chill Out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5: 大家好，我是西西。近年来啊，喜欢运动的人可能都知道一个品牌，就叫做昂跑，而且它非常受到都市中产们的喜欢。一双昂跑，从时尚和日常通勤运动来说，好像就是我们人人都缺少的一双鞋。
4: 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么一个主力系列。要知道，中产不是智障，你要卖的贵，得给客户一个频繁买你的理由，一个让别人看认同的理由。
5: 没错，
4: 要拿技术，要么拿有独家的面料。
5: 哎，
4: 那么昂跑呢，就是在中底技术上和面料上做得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它应用了 CloudTech 的中底，通过 FEA 也就是有限元的分析，优化某品牌鞋底的一排排的小洞，形变如多米诺骨牌，传递冲击力，提供云端缓震的这么一个舒适的脚感。哎，说了这么多专业的名词之后呢，给大家用大白话解释一下，就是你在穿上它的时候有稳定的软感，区别于现在很多专业运动品牌的踩实感或者那种碳板激进的推进。昂跑这双鞋呢，更注重的是我们日常走在路上，在上台阶的时候，在出入公司的时候，是不是能为我们的每一步带来滚动以及柔软的这种踩踏感。而且它对于我们的膝盖的缓震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而且它的设计包括它的颜色也是内敛而又不张扬的。
5: 对我们昂跑 Cloud Surfer 这个系列呢，它提供的就是那种低调而又有品质的设计，是我们日常每天都可以选择的。它没有夸张的撞色，而且拒绝臃肿的轮廓，它带着一点那种清冷的瑞士质感，就是双白主调配色，再搭配上一些比较清新的颜色，即便是您穿的久了一点，依然呢它也像是一件工艺艺术品。而且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调查呀，说40%的消费者呢都是因为昂跑的颜值入坑。这双鞋就告诉了我们，功能和美学是可以兼得的。
4: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在日常和运动场当中都能使用，而且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七款配色都是马其的，而且我们在比价 APP 上给大家查了一下，基本上现在还在卖800到1000块钱左右的市场售价。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418，而且是全色全码统一售价。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5: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昂扬的昂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
4: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loud Surfer 系列呢，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非常齐全，可以联系客服，授权也很清晰。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款的鞋的来源是来源于昂跑体育用品上海有限公司，从奥莱仓直接去给大家发货，直接发到您手上，所以说您可以放心买，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5: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我们再跟您说说呀，那这双昂跑呢，它非常适合呢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都是可以适配的。Cloud Surfer 呢，它的系列就是主打低饱和度莫兰迪色，这类色彩呢自带那种清冷感，不张扬却富有质感，能够轻松的融入商务休闲街头多种场景。您可以穿它配什么西装裤啊，浅色牛仔呀，凸显您那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并且这双鞋呢，上脚的感觉就是透气不闷脚，它是那种工程网眼鞋面，再加上再生聚酯纤维材质，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鞋内的空气流通，

0: 轻了，而且在走到路上的时候，或者是因为后边有港宝嘛，对于我们的脚踝，对于我们的跟腱的稳定性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因为它增加了一个趾骨的加强，也就是我们脚尖前部的这个加强，所以说对于脚的疲劳感的积累是减弱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七款配色，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今天北广的全色全款统一售价418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奏驾到节目的直播第三个小时，我们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来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们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给您送上这周末的生活问候，周末愉快。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下午，我们都会通过这三个小时的音乐作品带给您这种国际性的收听体验。那么这也是目前来讲在北京地区唯一能够听到的一档国际流行音乐节目和电子音乐节目了，也希望能够朋友们一起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跟我进行直接的互动。第一种方式可以在我们的北京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聊天室赶紧进来节奏驾到聊天室。第二种方式可以通过抖音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打开抖音搜索并且关注我的名字主持人常小航，视频直播里边可以来一起发送弹幕聊聊天啦。欢迎 Ring My Bells。

面料在灯光之下能够泛起，而空气里面也会弥漫着一种叫做松弛感的氛围，它可能是某一种香氛，可能它通过店内的音乐能够打动你我。那么下面时间就让我们继续开大音量了，感受一下在时尚卖场里面的声音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奏驾到 Rhythm 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

够驾到的聊天室，或者可以发去进行点名的互动。大家可以来通过照片的方式告诉我们你正在听，你正在看。当然我们在抖音当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如果你整日怀旧，那

就是我们正在播放的音乐风格，极简的时尚 The Chill House， 没有复杂的歌词，只有最纯粹的律动。这不仅是逛街的一种背景音，更是属于都市人的解压密码。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伙来去刚刚通过拍照的方式，也看到了你正在收听着，包括宇宽，包括江米条，还有包括心有灵犀等等，我都看到了，欢迎大家，还有3135，以及呢正在车里面听的朋友们，你们周末愉快，路上也要注意安全，一会儿如果要下雨的话，也要千万注意一下道路的交通情况。那当然我们也来跟各位去赶紧汇报一下啊天气的情况了。今天呢毕竟是有雷阵雨的天气，今天晚上大概的气温会在22到23度左右，而在今天的最低气温将会出现在22度，最高气温是28度。那么未来一个星期也会有不停的天气变化，目前来看呢，下周二和周五都是有雨的，所以的话我们要是想要出行的话呢，可以来抓紧一下周一周三和周四的时间。周三是多云，周四的话呢应该会有啊，周三是阴，周四是多云。如果想要户外出行，那我觉得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有条件防雷雨的这种环境，出门还是要带好雨具的，那起码也可以防晒嘛，是不是？如果想要来加入到听友群的话，很简单，现在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账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搜索一下哈，然后回复节奏两个字，就可以能够获得我们的联系方式了。我在节目直播之后会把您拉进听友群的。

如果你说想要在这个小时当中寻找到的是一些灵感的话，或者说想要单纯让大脑放空，保持频道不变，让这份高级的质感能够陪你走到这个我们的日落之前，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15:45，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来去跟朋友们讲解的就是关于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的每一首作品，每一段的混音都是由我来精心挑选而来的，希望您会喜欢，继续来开大音量听下去。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也要接近尾声了，还有最后的两分钟，希望这三个小时的音乐，从迟放 lounge 到行家甄选的国际流行，再到现在电子音乐的 chill house， 就好像是一阵凉风一样，能够吹散我们心头的燥热。再次感谢大家来收听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金港话你知。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最近在整理这个春夏季的衣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不管是这个明星街拍还是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踩一双轻便的鞋，这种毫不费力的松弛感反而成了一种高级的时尚感了。
1: 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好耳熟。
2: 对，好耳熟。那说到这份松弛感的灵魂，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锁的表情给毁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
2: 啊，
1: 死亡游戏当中穿过的非常经典的黄黑配色的这款墨西哥的66，或者是王家卫电影里边弥漫复古情调，不经意间演员脚上露出来的一个镜头。但其实这个诞生于1949年的日本品牌，是因为专业运动员设计的，其名字来自于鬼冢喜八郎的这个本人的名字和一句日本谚语：一只老虎一天能跑1000里地。那么鬼冢虎呢，其实在前几年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那么这几年呢，又有这个复古的回流啊，很多人呢又开始穿上鬼冢虎的这款墨西哥的66。为了让很多人呢能够体会到这款鞋的舒适性，今天我们给它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款鞋当初的设计呢是为了运动员嘛，所以说呢它研发出超薄的鞋底和贴合脚型的设计。时过境迁，当运动风潮和复古风潮再次席卷了整个的这个设计界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这种厚底，因为现在我们买好多的运动鞋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厚的底，看起来稍微有点笨笨的。它也没有复杂的线条，上翘的弧度特别特别的好看，复刻了上世纪的60年代台宁鞋的这样经典的轮廓。那么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比如说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星石原里美，穿着它拍杂志，余文乐呢用它来搭配工装裤，众多女星呢也用它来平衡全身的这种紧绷感。可以说这款鞋是日常的这样的风格穿搭特别特别适合的，而且呢这款鞋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适。好多人说一双鞋穿起来舒服，用什么来形容呢？就是踩实感。
2: 对
1: 啊，要非常非常的软，同时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脚底，保护我们的脚掌。
2: 是，
1: 那么很多人对于舒适这个二字呢是特别的挑剔的，有些鞋子看着柔软，实则呢却缺乏支撑，走久了以后疼啊或发酸的这种感觉。有些鞋垫呢看上去呢比较厚实，踩上去却是像踩在硬海绵上，毫无回弹感。那么鬼冢虎的这种舒适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受到刚刚好的这种感觉。
2: 对，就是轻到呢您忘记它的存在。它单只鞋只有244克，而且呢它这个鞋底就很薄嘛，它就是薄如硬币吧，可以说是，但是它能够稳稳地托住足弓，就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自然。另外一个它的特点就是透气不闷脚，秘密呢就在于它的这个鞋面的透气孔还有内侧的吸湿网布，就像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其实久穿不累的小心机呢也是在于这款鞋的设计，后跟内置的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让整个的步伐呢能够有一个简单的过渡，让步伐更加流畅。出去逛街啊，比如说或者是从地铁出来往公司走的时候呢不会累，久站对脚也是特别特别友好的。因为我平常比如说出去要采访或者是要出去会客的时候，走的路比较多的时候，我会选择鬼冢虎这双鞋，因为它比较轻便。另外呢因为薄底的设计会对你的脚呢有一种保护作用，不会让我们的脚呢过于的劳累，同时久站了以后呢也不会带来比如说压迫感。这样的这个鬼冢虎墨西哥66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打工人去进行选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他们家的墨西哥的66系列的这款复古的运动鞋。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是保真的，因为有清晰的授权，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拢共11款配色 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而且男女码都是齐全的，无论是你是小脚，比如说3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4的这样的脚，都是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尺码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3款无鞋带的款。哎，这个一脚蹬夏天
2: 太方便了
1: 啊，夏天穿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2: 是
1: 官旗的市场价呢，基本上在850到105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平台的补贴价格只需要299，同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低，我们还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外包装都是齐全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2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所以说您在试鞋的时候，记住，要把这个鞋底呢保护一下。
2: 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鬼冢虎11款配色的男女款，尺码都是非常齐全的，墨西哥66的这个系列的复古运动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虎，就是这个老虎的虎哈，然后会蹦出一个微信，这个就是咱们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然后这下边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的或者说量比较少的商品会在这个上面给您发信息提醒。
1: 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一个字虎。穿上它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懒人福音。
2: 对，
1: 这款鞋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墨西哥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是您的复古日常穿搭的新选择。
2: 对，它是一个一脚蹬的设计，让您可以彻底告别繁琐的系鞋带的步骤，早晨多睡5分钟也没问题。而且其实这种设计呢，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们。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要提
1: 到，
2: 对，就是不管您是搭配休闲裤、牛仔裤或者是短裙，其实都能够驾驭的。比如说啊，您可以米色的帆布款搭配中筒的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呢都忍不住夸你今天好乖哦。另外呢，比如说周末的这个 brunch， 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能够点亮的这个基础款，拍照呢也特别的好看。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款鞋它不磨脚后跟，这个舒适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哎，我听出这个语气啊，西西对于这款鞋的不磨脚后跟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2: 因为很多女鞋比较硬，确实是对脚后跟不太友好。
1: 对，它有一个外翻的设计。
2: 对，
1: 所以呢，我们都试过了，就是长时间走路的话，对于女性的这个脚后跟就跟腱根部的这块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
2: 对，很舒服。
1: 那么这款鞋适合日常长时间去穿，那么对于很多人的通勤啊，包括日常出去玩啊什么的，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听众问，鬼冢虎不打折的时候上千块钱值得吗？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你穿过真正能感受到脚感自由的鞋就再也回不去了。我觉得鬼冢虎还是非常非常值得。
2: 对，而我们价格也比较实惠啊。
1: 对，它不像某些快时尚的鞋子穿一季就开胶变形。像我自己第一双鬼冢虎穿了3年左右吧，而且呢鞋底的纹路，对，不过时，而且鞋底的纹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另外它的软皮面甚至有一种越穿越旧的这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让穿搭呢回归本身的本质，就是不必用疼痛去换取时尚，去换取美丽，本应该轻松自在的一点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鬼冢虎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并不贵啊，一般在官旗要850块钱到1050块钱左右的这款鬼冢虎的 Moscow 66，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块钱。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鞋呢有一些您看起来比较出挑的配色，其实它在外边卖了还是挺贵的。今天我们是11款配色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我本身就是没有想到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就是男女码都特别特别的全，无论是小脚啊或者是大脚啊都能够进行选择。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脚宽的或者是脚背比较高的，建议您往大选半码到一码。这款鞋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设计非常非常出挑，同时呢穿起来特别舒适的这么一款复古运动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它的透气啊，包括它的这个薄底的舒适性，其实很适合我们日常去进行走路。
2: 对，
1: 另外呢，因为它有不同样的配色，所以说搭配不同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搭的。
2: 对
1: 啊，无论是你是日系还是森系，还是比如说我要一种美式复古的这样的穿搭，其实都可以搭配这双鞋。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3: 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齐的那一秒。
7: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3: 低头一秒，忙齐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7: 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石村，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嗨，你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香港电台联合推出的金港话你知。大家好，我是王维，我是 DT。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科。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0: 欢迎 CV。
2: Hello， 艾科。
3: Hello，DT。
0: 哎呦，最近我们又被香港刷屏了，因为这次看到了一个香港的 City Walk 的路线。按说其实有很多，我们刷到也见的不算是特别的新鲜了。但是这一次这个博主的身份不太一样，所有人都在网上说，哎呦，这位博主实在是太会玩了。
1: 这位博主就是现男友李现。
2: 对的，
1: 香港旅游发展局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也上线了他的这个漫游地图图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网上搜索看到，可以说是图文并茂了。今天我们。

0: 这种街头巷尾的鲜活气。因为很多的闺蜜朋友呢已经说准备要拿起相机出发去复刻现男友的同款机会了。
1: 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路线、我们也在音乐当中跟各位现男友的女朋友或者好朋友们开启这一场隔空旅行约会。首先我们先听到张天赋的这首歌吧，《老派约会之必要》。

0: 打卡的第一站就是位于中环的香港终审法院，这是一座矗立在闹市当中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庄重而典雅。
1: 中环其实我们都很熟悉了，就大家去香港的话绕不开在中环那边的活动，但是真的是高楼林立，充满了现代金融中心那种紧凑感的。但就是在这样一座充满了历史沉淀的花岗岩建筑前，我们能够站定的话，会有一种时空交错的震撼感。
0: 对，
1: 对于过去打卡的年轻人来说，这里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情绪价值呢？我们也请思月跟我们来聊一聊。
2: 没错，这里是一个呢非常高级有电影感叙述感的地方，大家呢可能不用刻意摆什么姿势，只要换上一套非常干练的衣服，可能港风的那种白衬衫啊，

0: 香港的终审法院，感觉呢有，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又很有我们的城市脉搏。可能大家有刷那些以前的港剧的话呢，经常会看到那些法官啊律师啊等等的都在这边去上班，所以说好像也让自己成为了其中一员。
1: 我要提一下，既然说那些港剧什么之类的，我好像对于这个地方特别有印象。很多那些并不是给全景，而是近景。就前两年特别喜欢看的一个律师剧，跟律师题材相关的，叫《蒙侠大律师》
0: 啊。
1: 当然就好像在香港本地叫《踩过界》，是不是？就这个电影的时候，当中有很多的镜头，然后他们就是在这个终审法庭前来拍摄的。真的很安静哈。
2: 所以大家看到这份攻略的时候，就不禁感叹一下，说李现就选地方选得很好啊，因为在这里拍完照之后，感觉出片率非常非常的高，连滤镜都不需要怎么调就很出片了。
1: 是的，
2: 而且在这儿呢交通非常方便，中环地铁站出来走几步就到了，很适合作为香港 City Walk 的起点。
1: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来自蔚蓝的一格格，来感受在一格一格的规划当中，各位又能在香港找到什么样属于自己的节奏。
3: 旅客揭揭袋装小树变

非常重要的金星的话呢，也是非常难得的。那么一直以来呢，这里也是香火非常鼎盛，走进去的一刻呢，大家就会发现啊，可能它跟外面的一些喧哗，一些热闹的气氛呢，就完全隔绝了。然后你里面呢有很多的

感受这种传统文化的一种会形成一道一道的光束。那么那一刻的心灵的震撼呢，是无法用言语去表达的。李现当时呢就在这里去捕捉了非常具有东方美学韵味的光影大片，那种的安静虔诚的氛围呢，真的可以把人内心的一些浮躁彻底的去放下。不过也要提醒各位了，我们呢香港人有一句话，就是要进庙呢要拜神，就算是无分宗教的话呢，大家也要遵守着庙宇的一些规矩，可能不要喧哗，不要吵闹，不要骚扰到别人。

0: 接下来这站呢，可以说是全香港最浪漫、最能代表港风浪漫的海滨街区之一了，就是坚尼地城。如果你们来香港只能选一个地方去看日落的话，那我一定会推荐这儿。
1: 真的，坚尼地城这几年就是内地的社交平台上可以说是顶流当中的顶流了。
0: 嗯，
1: 很多朋友就是说我演出音乐节我可以少看几场演出，但是我要赶上最好的时刻去那边先打完卡拍完照再说。每次跟他发照片都是那条公路尽头，直接就是湛蓝的海平面，太漂亮了，让人百看不厌。
2: 真的，在这里呢，海平面直接构成了港风画面的一个绝美背景啊！大家可以像李现那样坐在海边靠着栏杆，或者是呢乘坐着叮叮车驶过街道，那么在旁边加上一张的街拍，当波光粼粼的画面映射着这样子夕阳的余晖的话呢，还有一些的海风吹过来啊，那种的浪漫和自由的感觉，真的哎，享受当下无法复刻。
0: 这个情绪价值直接拉满了呀。就对于很多旅行的恋人啊，或者说追求文艺感的年轻人来说，坚尼地城就是治愈的代名词。你不管是买一杯咖啡在海边长椅上吹吹风，还是追着落日按下快门，那种电影大片里的浪漫感和生活气息完美融合，真的能让人暂时忘掉所有的烦恼。
1: 浪漫归浪漫，出行的贴士还是要送上的，就是坚尼地城坐港岛线地铁是直达的，非常的方便，有这样的一站。如果想拍到李现同款的夕阳绝美机位，你就要建议各位下午4-5点钟左右就要到了，早一点到，而且在马路边拍照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也不要饮酒。

0: 墙摆出一个很酷的姿势，展现那种很高阶的潮流感，
1: 是
0: 也可以拿一个相机假装在老铺前挑选各种杂货抓拍生活当中那种很自然的最生动的市井状态，所以这种照片走出了那种千篇一律的网红风，反而会更有个性，充满了真实的生活感和故事感。
1: 真的，就是之前我们提到好的风景的时候，可能我们人不要太多的去打扰风景，
0: 对，
1: 而在这儿人真的要融入到每一张照片当中。
0: 对，
1: 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提到 City Walk 或者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其实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去丈量城市，去真正的感受当地人最真实的生活温度。所以嘉贤市集这边就同样位于中环附近嘛，依山而建，有很多的斜坡，也建议大家穿一双稍微舒服一点的平底鞋，慢慢走，慢慢逛，把节奏放下来。

广播。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的一些演员合作，其实他的样子就是好像告诉你我是一个不会骗你的一个人，就是挑他做这个男朋友是最好最合适的。修哥就是1953年进入这个大这个电影的公司开始拍，这是他第一部的就是作品，就是男人心。还有修哥就是除了就是拍电影之外，我们也知道他跳舞是非常棒的，可以看他在红磡就是这个香港体育馆的舞台上面，今年94岁的就是修哥还是一边唱歌一边跳舞。还有呢，就是在香港开演唱会，大部分的演唱会也是在晚上的，大概就是8点15分开始了。但是呢，修哥这个演唱会他是在下午，就是下午三点开始，因为他说呢，就是看完他之后开开心心可以慢慢回家。除了他之外，还有很多天王巨星就是来到这个现场，好像这个陈奕迅、张学友还有草蜢等等好多。还有呢，这一次的演唱会就是一个世界纪录。修哥这么多年就陪我们一起就是成长，跟我们一起生活，他就是我们香港的一部分，也是香港的这个代表人物。看到他在台上演出，就是我也就是感受到这一份这个敬业精神，我们就是非常的喜欢他，也希望他就是身体健康，在未来的日子就不要停了，继续唱歌给我们听。那今天金港话题之时间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下半时段我们要重点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是香港的龙虎榜，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在这里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英皇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你知嘅听众们，你哋好啊！我系黄天怡。你身边有冇人系成日都不愿长大，想做翻小朋友嘅咧？其实想做小朋友又唔一定系想逃避责任嘅。Gareth T 汤灵山就用咗《我很小朋友》呢一首歌去表白喺佢心目中想成为点样嘅大人。歌曲最后嘅部分加入咗小朋友嘅 choir。令到成首歌的氛围更加融合到我很小朋友这个主题概念，无论你是小朋友定是大人，或者都可以从你的角度去听这一首我很小朋友，汤灵山。
6: 我很小朋友。

0: 枪。
1: 宣布咗八月喺红馆开 show 嘅陈晓东，呢一年嚟咧系 keep 住派歌嘅。今日听嘅呢一首《致我们消失的超能力》，唔单止系嚟紧演唱会嘅主题曲，亦都系同时纪念佢入行30周年噶。作为一首咁有意义嘅作品 ，Daniel 咧不敢怠慢，不断咁样收歌听 demo 去拣。而呢一首好有70-80年代电子音乐 synthwave 色彩。曲风又带住 cyberpunk 感觉的作品引起了他的注意。陈晓东《致我们消失的超能力》。

0: 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华语金曲星光会了，本周的推荐歌单。
2: 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来自火星电台和窦靖童合作的《失重》。
1: Yeah.
2: 这首歌呢，词曲都是由火星电台成员曾宇来操刀制作的，也是 EP《失重》三部曲当中的主打曲目。
1: 嗯，
2: 火星电台的温润的唱腔和窦靖童很清冷的、很独特的那种声线，在这首歌曲当中交织出了一种很奇妙的平衡。听听看吧。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健的《从黄昏到午夜》。李健这一次也终于扔掉了音乐诗人的包袱了，玩起了摇滚，浓郁的电吉他和布鲁斯的风格。《从黄昏到午夜》这首歌说的是追梦人拼命的追赶，那可能到头来不过是一厢情愿。李健的存在从来不是为了满足谁的期待，他只是在续写自己的歌。

0: 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精港品质生活指南。
1: 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听众请锁定香港电台社交媒体以及官网，我们会在这里来分享双城主持人拍摄的短视频和精彩图文。
2: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 Moon Tan 的一首《月亮代表我》。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

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

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Acon Be With You。就在这一张专辑里边，后来我们也听到潘玮柏的一些合作的演唱。5:04，在周末正式开启周六晚间娱乐综合排，我是王维，我是 DT。
1: 嗨嗨，我是帅哥，周六相见喽。
0: 哎，今天为什么我整个耳机听起来的效果好像都不太一样？周末就是不同，还是因为我们之前因为世界杯做了三维声相应的一些内容的时候，我们的耳机也调的已经支持三维声了。
1: 就是好像有点立体的感觉，
0: 有一种空间感啊。
1: 是，而且自己的声音出来的时候好像被降噪了。
0: 是，就所以今天我觉得跟各位，我们稍后也会聊到具体世界杯的一些情况，最近有没有看球的？最近这个作息是不是有会发生一些改变啊？希望真看球的也可以过来举一个小手。今天这个天儿我觉得太神奇了，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睁眼发现那会儿在下雨，然后呢等我起床穿好衣服然后门口一站，太阳，是我记忆出现偏差了吗？刚才不是还在下雨吗？一看地是湿的呀。
1: 对啊，
0: 我就很奇怪，然后我
1: 就一场过雨啊。
0: 对，然后我就接着干别的去了。然后干别的去了以后，然后等我这个今天中午快出门的时候，然后我跟那儿看，哎呦，果真是在下雨啊！过来这一阵儿，然后就看着隔着我们家的玻璃，看见外边太阳晒在地上反着金光。雨啪啦啪啦往下落，然后就说这个天太可怕了。
1: 因为北京如此之大，你的感受和我的有点雷同，但完全有点不太一样。
0: 怎么呢？
1: 就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确实赶上了一阵小雨。那阵我刚好要骑车去那个健身房。然后骑车的时候，我觉得这阵。

0: Calvin Harris Feel So Close。
1: 陈道的是娱乐综合排，来看看北京的天气状况。今天冷空气的影响之后，前半夜可能依旧会有雷阵雨的天气，但是雨量分布特别的不均匀，然后局地的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还有短时的大风，然后遇到强对流天气的时候要相应的进行躲避，然后今天入夜以后慢慢的降雨会逐渐的减弱哈。
2: 是的，我们也同时关注到今天晚上东部会有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呢最低气温是20度，山区的最低气温是16到18度，总体来说气温是相对适宜的，但是总感觉身体上是黏糊糊。
1: 没错，就是这个天慢慢进入到夏天以后，可能越热的时候这个潮气就散不去了。希望那一个就是蒸笼一样的天气，咱们说那种特别闷热的天，三伏天之类的来的能稍微慢一点，或者来的稍微温和一点。虽然之前说已经上汛了，但是最近这个雨量好像还没有完全上去，但逐渐我在看到它分区的发一些预警的时候，目前很多地方都已经从降水啊雷电啊都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黄色的预警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一个夏天也会影响。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新歌测评。其实刚才就以斯出现的时候，他曾经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是因为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对，
1: 当时进入到我们新歌推荐，当时在准备投票的时候，一听就知道，哦，这可能是艾克同学选的，啊，疯狂的投高票。我记得当时最高进过前十。

0: 这就是王以思啊，不是王以太，跟艾热的合作 Crazy Love。
1: 这首歌曲听起来非常朗朗上口，
0: 对，
1: 尤其他在唱的 Crazy Love 的时候，其实我想如果在一个音乐节的现场全场跟他一起大合唱，
0: 没错，
1: 会特别快乐。
0: 而且就是中间有一段合唱的那一部分的时候，我还觉得还挺有那个什么的感觉的，
1: 对对对，
0: 福音的感觉的，就是因为他确实所有的这些形式你在后边出现的时候，后边这一段特明显的就是跺着脚拍着手，
1: 嗯，
0: 典型的跺着脚拍着手大家一块唱的，加上一个口哨，你就觉得说大家好像在追寻一个更明媚的天气，更明媚的一个夏天的感觉。所以这首歌曲虽然唱的 Crazy Love， 但是好像并没有那么的疯狂
1: Warm Love，
0: 对，还是给大家带来了一种对温暖轻松愉悦的感觉，所以这首歌曲我觉得

0: 你说就非球场上的发生，
1: 对对对，
0: 来来来，
1: 是一个周边，就是他的这次巨型的充气大力神杯的装置在全球直播镜头前没能完成完整的充气，
0: 嘿，
1: 就是有点蔫蔫吧，
0: 对，就下来以后他中间有点塌本，就是然后在这个塌本的球前面，然后还有相应的在进行演唱的时候，就让人看了有点想笑，
1: 嗯，
0: 就像是哪年索契冬奥会还是什么的时候，那个雪花
1: 嗯
0: 就缺了一角，到最后对吧，你记不记得，反正这相应的都会有一些开闭幕式的时候上面的一些小小的不完美，但是越是这种不完美越体现了其实这一个比赛啊体育运动啊就是追求的是在场上你没有办法完美，因为它是人的一个慢慢突破自己极限跟提升的过程，这才是体育给大家带来那种精神上的崇拜跟乐趣，
1: 对、
0: 嗯、
1: 所以你看就是跟和懂球的人在一起聊世界杯这件事情、啊、我就可以少输出一点，因为我希望的是得到一些专业的点评、哎、或者说和我们正在收听节目各位朋友，如果你此刻这几天也在追我们世界杯的进程的话、嗯、可以听一听，
0: 感谢各位，刚才懂球啊什么这个跟我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1: 有的，因为最近你们不是有一个那个直播吗，
0: 是
1: 嗯
0: 那一个直播因为开会的关系没参加两场然后真正去了以后就会聊点没用的周边的，比如说今天看到一条消息，我估计今天再去聊的话第一件事就是英格兰队的装备、
1: 哦、
0: 训练装备被偷完了
1: 啊、
0: 哦！整个就今天咱去训练吧、
1: 嗯、
0: 打开门一看里边空了，就剩了一个球，还想给你留了一个球，就相应的这些场地的一些安保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哦、
0: 啊，希望他们尽快的找回来，别影响之后比赛的一些状态、嗯、笑死我了，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这个球啊都没事就聊聊周边啊、
1: 嗯、
0: 就跟大家这个当一个好玩的事儿，也不用太上心，而这一次呢其实我先说一下未来赛程吧，之后也请艾克同学介绍一下我们新的一种听觉跟各位的分享，
1: 嗯，
0: 未来的赛程呢我们能关注到说今天晚上的3点大家能够看到卡塔尔跟瑞士的比赛，再之后呢就是明天早晨6点巴西五星上将啊，这一次要来踢摩洛哥了，同样也是很强劲的对手，大家可以关注到的一场重点赛事。9点的时候，海地将迎战苏格兰，在中午12点的时候是澳大利亚跟土耳其的比赛。
1: 嗯，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2026年的世界杯期间呢，依托音乐广播和广电技术中心共同搭建的三维声实验室，音乐广播独家制作了三维声的声效世界杯经典主题歌曲和音乐。
0: 嗯，
1: 从意大利之夏到生命之杯，再到2026年的世界杯的主题歌。Die Die 40首动感金曲将会陆续的在音乐广播一一为大家放送。
0: 嗯，今天我们就跟过来听一听。我觉得既然经典的话，那天其实在聊的时候，也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说自己的第一届世界杯或者第一次来听到的世界杯印象深刻的主题曲，可能都是这一个 Cup of Life、
1: 哦、生命之杯
0: Ricky Martin 来感受一下。

0: 中国的校园呢，可能更多的时候都会集中
1: 就平等的扫除了一切阻碍教学的一些因素，就是你隔着屏幕看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啊，真的很爽。然后他们其中呢会有几个老师，第一集出现那个名师啊，他就是以拳拳到肉为主的，第二集后来出现的一个老师，他是

0: 惯性的出现了一下，就是看他是那种我写代码来征服大家的。
1: Guy in the chair 嘛，就各位，就每一个这种剧里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在幕后。你说他战力不行，但是他通过这个超强大脑，或者这个神辅助，他能达到一些作用。然后这个就是这一个男生萌萌哒，还是挺可爱的。
0: 最后就是这个教权局的老大叫崔康师，然后很多人都觉得他是所有人心目当中的梦中领导。
1: 是，
0: 就是说什么都可以，你做什么都行。

0: 昨天晚上最后一集刚看完，了了，然后到最后慢慢就把它全看完了。好看，
1: 怎么样？
0: 好看。
1: 看，先别给我透露这个大结局，我知道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悲催的一个故事，是吧？就是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个组织者，他可能背后经历了一些伤痛，家人的离世，所以才开始有这个教权局的设立。
0: 是的，还是挺过瘾的。然后那个值得大家看下去，但后边就已经开始胡来。

0: 中心，
1: 嗯，
0: 同样都是好看。可以，另外我们要跟各位来今天开设下的话题跟铁拳教育是有关系的，我们来聊一聊你曾经最喜欢的老师，你最害怕的老师，分别什么样都可以来说说啊。

0: 逗的，就是他铁拳教育，他不是拳，其实到最后是巴掌。
1: 嗯，
0: 就他那个扇法就是很典型的，如果之前看韩国电影韩剧，从那个啥，那个叫
1: 魔法
0: 东西，再到极限职业，
1: 嗯，
0: 或者叫炸鸡特工队，
1: 嗯，
0: 就这里边他们都现在特爱用一种就扇巴掌的方式，就是给一个慢镜，你看他手是向上抬起来的，五指张开，他还要把脚尖垫起来，
1: 嗯，
0: 以最高的方式，然后给你一个手的特写，然后就唰向下落下，啪拍那把，巨痛快，
1: 就很有节奏感，
0: 巨爽巨爽，对对对，
1: 是的，我们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吧，然后顺便我们也回到聊天室里面看一看大家的留言，
0: 是的，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喜欢的和害怕的老师哈，
1: 是的，嗯，我现在回忆了一下，可能我在上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我当年的那个历史老师，
0: 哦，
1: 然后。

0: 你才叫的。
1: 但是他这口音是哪儿的口音呢？
0: 我不知道，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1: 好有趣啊。确实是，就是不同地方的，因为老师，优秀的老师也会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嘛。
0: 对，
1: 就是这个我们学校就当时有好多

0: 25日至7月1日，冰票。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丝，人家长得其实挺漂亮的，喜欢扣扣李玟啊，是他绝对忠实粉丝，当时就跑跑跑巨好，就我记得反正他当时就是这种线条，就是小时候没意识到，现在觉得说太

0: 焦头接耳。
1: 哎，对，你抵不住闺蜜之间就聊着聊着就 personal 了。
0: 真的真的。嗯，而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那个班主任就是每次在离开我们家的时候都要推门到我这个房间跟我打声招呼嘛，出于礼貌。
1: 你就走吧。
0: 人家出于礼貌的时候呢还要过来检查一下我的作业。行。

0: 那么的想负责任，一道题其实好多时候也无所谓，没必要较劲。那比如说老师就愿意直接按照答案去讲，没有道理他也讲。曾经我们在高中的时候，那个英语老师就是拿了卷子，就当然是后边我们换了一个英语老师，那个老师就是他答案拿错了，这道题选 C，其实并不是，这道题答案应该是选 A。后来我们就问他说，老师为什么这道题选 C 啊？因为它是现在进行时，为什么要用现在进行时呢？在这道题里面，因为他正确答案是 C 啊，为什么 C？ 然后就他这个，然后当时我就
1: 那他自己的语法没有
0: 崩了，
1: 推敲过吗？
0: 无所谓，
1: okay，
0: 我权威嘛。然后后来就是来了另外一个老师，其实特级教师是从另外一个城市来的，那个老师，好家伙，我把年级组长啊、教研组主任的就问了一溜够，有一道题就不。

0: 名字很大气啊，
1: 镶金的大老楞，说会说会写满语，还是满族文化传承人，太厉害了。上学的时候总听他说家里有个远房的亲戚读的是表演专业，跟我们还同龄，后来毕业才知道那个人叫做沈傲军。他平时很少上课的时候讲英语知识，总聊那些国外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趣事，最后搞得我英语就不考了。不讲正事儿啊。
0: 是为了什么呢？占课时。
1: 就是我觉得这个老师多一些见识的老师多分享这事儿其实特别好，对吧？就总比一些老师他其实永远限定在大纲里边，你讲的事情他没有现实联系，其实挺没劲的。比如最开始那会儿在北京读一些课外班，某东方啊，某人学校，反正就那会儿大家就课外班没停过嘛。然后上课外班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尤其是某东方刚开始之所以这么火，是因为他最开始招的那些老师全都是海外留学生，或者说有着一些海外留学经历的人，但一定不是胡讲的那些。他在上课的时候，他用非常有趣风趣的方式去把知识点跟生活串联起来，他甚至要留出来30%-40%讲的就是海外那些生活，这些海外生活讲的就是一个文化差异，不是乱讲，是一些具体的文化冲突跟差异场景下到底有着哪些事情。所以从小那会儿大家学英语课外班学出来了以后，你跟去海外逛了一圈没区别
0: 哦，
1: 倍儿棒，
0: 那真的是宝藏啊，
1: 对吧？然后就那些学生当然后来

0: 然后以后就业的面也可能会更广一些。
1: 嗯
0: 嗯，然后但是他自己内心其实不太想选的，
1: 对、哦、
0: 他想走文科，然后走艺考这条路线
1: 啊。
0: 对，但是他的父母呢，就当时是毅然决然，就一定不会同意的。
1: 嗯，
0: 他老师就跟他说没关系啊，我可以陪着你，如果你愿意的话、
1: 嗯、
0: 我会去找你家长说这件事情的。
1: 我陪着你。
0: 然后以至于到后来在考试的时候，就他也是做通了对方家长的思想工作、
1: 嗯、
0: 对方去参加艺考的时候还是这个老师出的钱的。
1: 真好
0: 啊、
1: 哦、老师很厉害、
0: 嗯、
1: 而且是出于他善于发现了孩子身上真正的专长，
0: 嗯，
1: 然后一起去陪伴。而且从文转理挺难的，我觉得从文转理挺难的、
0: 嗯、
1: 然后当你理科学的想自我放弃，当时会被拍到文科，但不一样，就只是说某一个阶段的可能大家一些片面的 stereotype 刻板印象。然后当时我就记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个，我就不是那个老师，我们那个老师为什么选 C， 因为 C 是对的。然后为什么他是对的，因为他是现在进行时，老师就把我们班生从前几名带到倒数嘛。那老师之后就提一些建议跟意见，然后老师第一反就是极力的通过一次家长会之后劝说我跟我的家长让我去学文科
0: 啊。
1: 对，就是你学完就不在我这班了。
0: 哦，
1: 你

0: Tunnel Vision 来自于 Chase。 回来以后接着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其实都很有意思，就是大家提到那些我觉得回忆起小时候的时候让人觉得很开心的。然后呢这个0203就是有正面有负面嘛，有正有反，然后0203就提到了说没有最怕老师，但是有比较烦的老师。然后这个教导主任专对女生的穿着打扮挑刺儿，讨厌。
1: 这样就说这就是很傲娇的感觉，为什么？
0: 就是啊，我穿那么漂亮有什么问题？学校它肯定有统一的一个标准，但是呢，相应的。

0: 就是说这个可以允许，
1: 很有创意。
0: 嗯，对，
1: 真的是不同的这个学校不同老师他就会不一样，鼓励这种创意真的就挺好。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你不要管得太宽，我们已经做到了就是按部就班的去穿了校服了、
1: 嗯、
0: 然后你允许我自己在自己的衣服上面有一些创意和改造是 OK 的、
1: 嗯、
0: 然后以至于到我们，我记得我们毕业的时候、
1: 嗯、
0: 因为就知道这件校服你以后再不会穿了、
1: 嗯、
0: 然后全班同学在这件校服上签上自己的大名，
1: 你看看
0: 很有纪念意义，
1: 这就是一直不做校服太多改动的人、就是、因为我们那会儿也是，就我们那件黑校服你改不了什么、嗯、就是我们校服是黑色的，然后红色边，就这玩意儿你写不出来东西，但是我们下一届之后开始校服换了新设计，然后那会儿就是学弟学妹有那些特爱做设计，尤其美术班很多同学、
0: 嗯、
1: 他那个后背就是一大白板啊，就是一画板、
0: 嗯、
1: 画什么的都有，还真画得好呢、
0: 嗯、
1: 就甚至到最后你会有些人专门你自己画的不行的话你去交给美术班的朋友、
0: 嗯、
1: 就你给我画一这个还挺酷的，老师确实也不基本上不太怎么管、
0: 嗯、
1: 最后大家要开始签名的时候发现说呀我这个满了但是哎呦好有趣好有趣，曾经那些回忆，希望就老师有一些鼓励，但是有一些太过挑刺真的太刻板了没意思，
0: 真的。
1: 嗯，
0: 就是女孩心事。哎
1: 哎，女孩心事怎么？
0: 突然让我想到，我今天分享的这个 Ray 的这首歌曲，其实也挺女孩心事的。
1: 先说说 Ray 吧，就最近好像很痴迷 Ray。
0: 对，他因为他发的第二张专辑呢，我就是在家里面会拿出来全专收听一下。我突然发现他其中有一首歌是和 Hans Zimmer，
1: 对，跟 Hans Zimmer 对
0: 合作的、
1: 嗯。
0: 然后我原本以为 Hans Zimmer 他在自己的固定那个很恢宏的、很磅礴的这个叙事结构上面，可能和 Ray 的声音很难贴合。
1: 嗯、
0: 但发现他是稳稳的接住了 Ray 的声音。
1: 嗯、
0: 而Ray 在这首歌曲的里面的唱腔呢，它是有点偏念白形式的，
1: 嗯，
0: 它是，而且她的声音一出来，你就觉得她是一个大女主，
1: 没错，
0: 哦，
1: 特别像是就是她很好的把一个音乐跟电影叙事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变成一种很具有听感的一个画面感，
0: 对，
1: 像是有声书，就它不是有声书，反正就那种叙事感，所以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曲 Click Clack Tiffany。
0: 这首歌曲它的创作灵感呢，也是来源于高跟鞋的声音，
1: 来，
2: 对的。

0: 提到，然后啊，斯努比来了，对，在这儿
1: 说
0: 最喜欢的还是精读老师，一个印尼华侨，
1: 哦，
0: 人特别和善，声音也有磁性，教我们唱英文歌很好听。我现在都记得家学校会有一些外教，
1: 嗯，
0: 一些外教会让人特别喜欢。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外教，一个特别说话四平八稳、和善。

0: 码化小程序即可购买。
1: 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七点到八点，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欢迎回来，继续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你也可以在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并进入聊天室参与话题互动。来关注新歌，创作才子韦礼安带来了全新单曲《很久很久》，满含温柔与深情。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妻子生日卡片上的一句话，韦礼安在创作过程当中数次哽咽，将对爱人家人的珍惜与陪伴唱进了歌里。旋律温暖治愈，歌词细腻真挚，希望大家都能跟身边的人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年首张同名专辑《有没有》是他的出道经典之作。作为早期代表作，歌曲延续了他清新民谣的风格，旋律轻快温柔，歌词直白青涩，将少年时代的懵懂心动与暗恋心事娓娓道来。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新歌，来自沙一汀《楚门的世界》。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歌曲请每晚7点到8点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你还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节目回放。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又是短保，所以今天啊最好哪也别去，在家里面好好的戴上耳机或者连接一些音箱，好好听我们今天晚上的专场演出。这个专场演出太不容易了呀，如果您是一个喜欢听民谣的朋友呢，茶小姐和熊先生乐队若干年前听过，然后也看过他们的演出，好干净的，然后从此他们就消失了，一消失就消失了8年的时间。然后这一次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给大家尽可能的呈现出当今茶小姐和熊先生乐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在听听聊天室当中都可以点点赞。话不多说，我们先听他们的音乐好了，来。

0: 然后一直就等于照顾了八年生死啊之类的。
1: 那你是谁？你要不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0: 我是这个乐队那个创始人，我是熊先生。
1: 嗯
0: 啊，然后
1: 熊先生主要干啥？
0: 主要就是做一些这个乐队编曲。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领导大家一块儿能把这件事做起来的这个角色
1: 啊。你是主要的 leader。那茶小姐呢？
0: 茶小姐她是主要是负责这乐队，
1: 负责茶，
0: 对，负责创作，
1: 负责创作，
0: 对，负责创作
1: 啊。按理来说，通常如果说解散就是八年都休息的话，可这个乐队差不多也就休息了。
0: 对，然后但是我们是觉得，还是想就继续做这些，继续把这音乐再继续做
1: 啊，
0: 主要是。
1: 我们在这个海报上呢，也是画出来这么一条，这个路上面写着南锣鼓巷、景阳胡同、猫儿胡同。
0: 对，
1: 啥意思？
0: 因为我当时我的家里就住景阳胡同
1: 啊，
0: 然后对面边上是猫儿胡同，
1: 嗯，
0: 然后所以说就是在那边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嘛，
1: 多黄金的位置啊！
0: 对，就是还是挺黄金的，
1: 有钱的。
0: 哦，那不算，就是从小肯定是吃那个百家饭长大的孩子，算是。然后我们乐队后来就重新组建了，其实都是老成员，基本上没有什么换过成员。
1: 我们今天一共带来了七位成员，
0: 就是
1: 这是现在的固定成员了吗？
0: 现在是固定成员
1: 啊。
0: 首先是茶小姐，然后是负责创作，然后这是跟我们乐队一块儿也是有十来多年的一个乐手了。
1: 来，大家都有话筒，每个人拿话筒跟大家打个招呼的。
2: 大家好，叫邓楠。
1: 嗯。没事，我刚才都给大家发有话筒哈，把这个话筒来给茶小姐，茶小姐也打个招呼。他们八年没有上过通告的，正紧张也很正常，是吧？
3: 玛丽。
1: 哎，玛丽，那么第一首歌叫啥呀？
3: 第一首歌是笑笑。
1: 嗯，是你创作的，那讲的是啥呀？
3: 就是我有一个闺蜜，她的女儿就叫笑笑，然后，就是觉得小孩吧，就是天真，特别天真活泼，然后。
1: 那个呜呼是因为小孩在过程当中吗？
3: 嗯，好像也不算是，就是觉得挺欢快的，就是小孩可能会闹的时候会喊些屁什么的，就有可能是这种感觉。
1: 嗯，
3: 就是比较天真活泼呀，然后比较开心，就是小孩感觉什么烦恼都没有。其实，成人的世界可能没有这么欢乐，但是，我觉得从孩子的世界可以去。学习东西，让自己多笑笑，然后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 茶小姐的声音很好听的，这八年你都没唱歌吗？还只是不跟熊先生唱
3: 啊？没有唱歌。
1: 天哪，八年嘞。
3: 就是我们其实也不是，就是比较随性的，比较随性的，就是
1: 很偶尔出来演出一次。
3: 对，因为我创作也比较随性，就是看心情，然后偶尔就是比如灵感来了就会写一些东西，那没有也就没有。不强求。
1: 然后到2026年这次要全新出发以后，还是抱着这样的一个佛性的想法性的东西了。
3: 我其实还是比较佛性的。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期待吧。
1: 好 ，OK， 其他人也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2: 大家好，我叫邓楠。
1: 你有啥期待吗？
2: 都随性这么多年了，就反正看缘分吧。
1: 他们乐队有一个特色，大家都是北京人，所以很多人容易对北京人有一个标签化的认知，对做啥事儿啊都比较随性化一点的，也不太有这个规划呀，什么野心呐、我们要怎么样啊？
0: 对，有什么特别长远的规划？但是就是我们其实年龄也是相对来说偏大了。然后说句实话，就是想在这个你说我们50岁的时候再干这件事儿的时候，就有点来不及了。然后，但是我们可能是就40多岁的时候，就会就还想再做，就真诚点的做一次这个事儿。
1: 我猜想，如果像电影画面去拍的话，应该是大家一块吃饭的时候，一块回忆起曾经玩音乐时候那状态，说要不然我们继续再玩下去吧。
0: 对。
1: 然后就这么再做组建了。
0: 是的，是的，是。
1: 是这样吗？
0: 对。就
1: 键盘手是这样吗？
4: 大家好，我是键盘手，叫李云志。
1: 哎，
4: 这个应该就是陆哥这个 leader 一声，算不算是一声令下？因为我们私下之间大家相处都非常的轻松，没有谁leader 谁谁谁，只是大家都有这么一个想法，而且大家。

0: 他对梦想这两个字儿可能还是挺看重的。
1: 你应该也是在玩其他乐队吧？
0: 没有。
1: 哦，那日常是有其他工作，也并不是玩音乐的是吧？
0: 对，日常呢，我的工作呢，可能是，跟音乐也沾边，自己编编曲、写写曲子什么的，或者说有一些键盘的一些，但是不是乐队吧，就是弹一弹琴。
1: 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有出现过很多的键盘手的，你这是做的最高的键盘手，
0: 谢谢，
1: 而且做的是最没有样子的键盘手。
0: 是，那我再挺直点。
1: 不用，我们这是一个好放松的节目，大家就不要紧张，放松放松。我们人很多，稍后再继续的跟大家演着聊着，然后我们再继续放松着。第一首作品是跟孩子有关系的，第二首作品演个啥？
2: 第二首作品
3: 的自己，这首歌其实算是一个回归吧，就是可能想去做什么，然后还是要回归最初的自己，然后别忘自己的初衷。
1: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但是茶小姐熊先生乐队他们最大的特色呢，是可以用一种欢快的方式来去包装的比较大的一些生命议题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就听听看这首歌曲，它叫做什么呢？
2: 最初
3: 的自己。
1: 好。

0: 真好听，一下就带我们出去旅行去了。每年这不是刚刚高考完吗？很多孩子们已经开始去感受这个高考的假期之旅了，然后马上暑假要到来了，大家在这首歌曲当中都可以找到那样的一个松弛的、欢快的，但同时不忘初心的一个状态。他们四位都比较紧张哈，大南来打个招呼来。
1: 喂，
0: 嗯，
1: 好，我是那个贝斯手大南。
0: 他们为啥那么紧张？
1: 啊，不紧张，不是他们平时也这样？
0: 这么难聊啊？
1: 还好吧，他们我觉得。
0: 大南就相对好一点，因为人家是这是啥经纪人
1: 啊？对对对对，是、是
0: 文艺工作者
1: 啊。
0: 嗯，
1: 对。
0: 你以前也跟他们一块玩乐队吗？你该不会你此刻也在紧张吧？
1: 我
0: 私底下不是这个样子的哎。
1: 没有，我是后加入的
0: 啊。
1: 对，但是也是七八年前
0: 啊，
1: 其实就是我加入之后，然后就解散了。
0: 所以你才是那个罪魁祸首
1: 啊！
0: 说说初心嘛，你的初心是啥呢？
1: 我其实就是我和杨璐、玛丽、邓楠，就是我们四个关系特别好，然后他们说玩，后来叫我就接着玩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啊、对
0: 啊！你说是做经纪人以后，你还在玩乐队吗？
1: 玩，
0: 自己也在参演。
1: 啊，对对对，
0: 只是偶尔性的。
1: 不是，我跟那个邓楠本身还有一个乐队
0: 啊，我知道。
1: 对，然后后来那个就也是差不多让我给玩。

0: 佛系的一个乐队，
1: 对对 对，
0: 真蛮。
2: 经纪人跟当乐手是一回事吗？你觉得？
1: 两回事啊。
2: 嗯，
1: 当乐手就把琴弹好就行了，
2: 哎，
1: 就当经纪人得想着上哪儿怎么发展，找演出。
2: 所以你当这个团的乐手就太合适了呀，你又可以弹琴，然后你还可以去拉活。
0: 所以你是必须很重要的一个存在的、
1: 对对对，所以弹错了他们没人说我
2: 吗？ OK， 来下一位，我们把话筒递过去。
3: 我是打击乐，李旭涛。
2: 嗯，您的初心是啥呀？
3: 我是杨璐的发小
2: 啊，
3: 我们都认识了20多年了。
2: 哇哦，
3: 从上学的时候就一学校的。
2: 上学就玩乐队啥的吗？
3: 那会儿没有，那会儿不是特熟，后来就是住一块儿嘛、他住锦阳，我住那个东大街
2: 啊、
3: 就离得很近
2: 啊、
3: 然后
2: 他弹吉他，你敲鼓。
3: 对，后来我们就在一块儿了。
2: 嗯，
3: 20多年前就在一块儿了。
2: 啊，那会儿就玩这种民谣形式的还是啥形式的？
3: 对对对。
2: 哦，那会儿就跟玛丽一块玩的吗？
3: 差不多吧，我是最早的那个这波。
2: 所以在茶小姐熊先生之前，你们就已经在开始玩音乐了。
3: 对，就很早很早就一块玩。
2: 那会儿少年的时候玩音乐有啥样的野心啥的吗？我们要玩什么风格啥的？
3: 那会儿想的更多的就是，酷一点吧。
2: 嗯，男孩。
3: 对，酷一点，
2: 帅就完了。
3: 对，其实当时做的音乐更偏向于摇滚。
2: 嗯，
3: 没有那么柔。
2: 嗯，
3: 后来呢，就自从我们在一块儿组建茶熊的时候，后来慢慢的就变柔了，也有摇滚的东西。
2: 嗯，
3: 但是又有茶小姐的东西，又有这个熊先生的东西，反正合并了。
2: 嗯，
3: 对。
2: OK， 然后我们继续，这边应该是我们最小的一个成员了吧？
4: 大家好，我是架子鼓陈潇雨。
2: 他们是不是比你大好多？
4: 嗯，是。
2: 那你作为这么年轻，你00后是吧？
4: 05后。
2: 05后，这么年轻的人为什么要加入这么一个呢？
4: 因为
2: 等一下，我后面停顿了一下，你觉得要补充什么吗？
4: 要补充什么？
2: 要加入这么一个什么样的乐队？你怎么看这个乐队？
4: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温馨的乐队吧。
2: 因为很温馨的乐队，怎么想温馨啊？
4: 就是打错了也没人会说我。
2: 哎，你们这不是乐队讲究话，从我们广播当中出现的话，显得我们九七四不专业。
5: 一样唱错了，唱坏了，没人说我。
2: 那你为啥要加入这样一支乐队啊？
4: 一个是确实现在我大一的话，我觉得就是
2: 你在哪个学校啊？
4: 我在中国传媒大学。
2: 哦，学哪个专业？
4: 我学的是录音专业。
2: 哎，录音专业打鼓的很多哎，我发现。
4: 对，就是反正我们学校很多就是学录音的都是在外面也是玩乐队，然后当乐手，甚至就是最后直接转职就成为乐手的。
2: 真好，然后你也会调音，这不正好吗？
4: 嗯，对，可能
2: 目前还在学习调音当中啊。
4: 是的，是的。
2: 嗯，然后咋接触到这个茶小姐熊先生乐队的？
4: 现在这个打击乐的这个是我师傅
2: 啊，
4: 就是他也是
2: 关系户。
4: 关系户加实力派吧。
2: 哎呦哎呦哎呦，你这实力派又加入进来了。那你加入进来以后会给他们补充什么新鲜的血液、新鲜的想法啥的吗？
4: 嗯，有时候会在就是曲子的编曲结构上呀，可能会提一些意见吧。
2: 你今年大一是吧？
4: 对，
2: 大一就是才18、19岁的样子。
4: 19。
2: 哦，那最适合聊你刚才说的这个话题了，音乐上的初心了。你现在应该是最初心的阶段吧？
4: 是的，我就认为是的。
5: 拿初心说说。
2: 对，说说。
4: 我觉得也很简单，因为就是喜欢打鼓嘛。然后，就一个是从很

0: 认清自己，然后过一段时间又不认清自己，
1: 好吧，
0: 嗯，但是你很妙的是，你是用一个轻快的节奏来去写这首歌，而不是一个更加深沉的一个方式。
1: 对，也不是说非得要提醒自己干什么，就是可能想到了最初自己，然后就是表达一下。
0: 你最初的自己想搞音乐吗？
1: 最初自己，我感觉我不是，我也不是特别想搞音乐，
0: 嗯，
1: 还好吧，就是反正其实，就是做乐队也好，都是慢慢的就是感觉随一路走过来了，也就也就是机缘巧合什么之类的认识了大家吧，并没有当时说一定要，
0: 所以它都不是明确的人生规划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序列里的，
1: 对，
0: 但是发生的还是很精彩的而已，
1: 就是，对，到现在其实也没有任何规划，只不过觉得大家如果开心的话就继续做下去，能走到哪儿也无所谓，开心就好。
0: 我看我们今天这个标题下面也是，这应该是熊先生写的一句话吧，复制理想的事物粘贴到现实的世界，
1: 我写的。
0: 这是你们在创作的时候的一些想法。
1: 我是一个比较
0: 理想派，
1: 理想派的，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受到很多打击，但是就这样吧，反正我还是比较理想主义。
0: 你是每个阶段都有理想，还是你的理想是始终不变的？
1: 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理想，就是很多事情可能会比较较真，比较不随波逐流吧。
0: 然后在音乐世界当中反而不较真，就大家随便吧，
1: 对，就喜欢自己音乐，就做自己风格，也不在意他非得是什么小清新啊、民谣啊什么之类的，无所谓，就想做出来就做出来了。
0: 这样的心态反而其实挺坚定的去做创作的哈，自己也没什么压力，然后做出来的东西是跟着心走的，
1: 对，不想给自己压力。
0: 好，我们刚才听了两首歌，接下来给大家带一个什么样主题的歌？
1: 下面那首就是《木偶》吧。
0: 嗯，
1: 这个也是太久之前写的了。
0: 先唱。
1: 好。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不营业很久，当熊先生有一天跟我说，哎，泽华，我们要开始重新营业了，这次变成大规模编制的时候，我反而是觉得真的吗？我不信，因为到2026年其实北京已经离开了很多乐队了，你还要搞这么多人难吧？
1: 因为就是有点像刚开始有点像打仗，
0: 嗯，
1: 然后就等于你摇旗没人呼应，
0: 嗯，
1: 然后后来你就跑腿啊，你就得出去开就劝说嘛，
0: 嗯，
1: 对不对？咱们
0: 你咋劝说的？
1: 劝说每个人方式都不太一样吧，
0: 啊，
1: 然后因为每个人现在对音乐的角度也不太一样，
0: 啊，
1: 就是那个想法和角度也不一样。
0: 你先劝说一下我，嗯，我听听看我能不能被你游说了。
1: 我想劝说你加入我们乐队吗？
0: 对啊，
1: 那你就主要是你的形象好。首先你的形象好的话，你加入我们乐队的话，给我们乐队提分了。
0: 那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1: 你
0: 我把我空皮囊给到你了，你给我什么呢？
1: 我给你作品啊。
0: 啊，
1: 作品
0: 啊，
1: 对
0: 啊，所以你是通过这样的方式，都是威逼利诱啊。
1: 反正就得也得聊天，也得有点威逼利诱
0: 啊，
1: 然后还得带着情绪
0: 啊，
1: 肯定是聊天的时候，肯定情绪其实也挺多。就比如说每个人，这吕涛，鼓手，他是在学校教人打鼓，
0: 哎，
1: 啊，
0: 那就听起来很忙啊。
1: 对，也都很忙。然后大南呢，又是好多乐队的经纪人，
0: 嗯。
1: 等于是很难碰。

0: 碰头，
1: 是
0: 这些朋友。然后小智呢，他平时在家里边他在研究他自己的原创音乐，然后所以说反正就是比较困难。
1: 那你这个难度系数变得更高了，大家都那么忙。
0: 我们真正就是刚两个月刚攒起来这些人，就就是三月过完春节以后，然后刚开始在做这些事儿，陆续的，比如说做乐队的 VJ、乐队的 PGM 呀、Program 呀，然后就这些东西以工作形式来做。
1: VJ 已经开始做了，那就意味着接下来要开始走演出了，是吧？
0: 对，然后我们七月十号会在北京有一个专场演出。
1: 在哪里？怎么买票？要不要宣传？
0: 现在要宣传，是在那个生活 Live House。有一个专场演出，7月10号，就是只有我们一个乐队，大概有14-15个歌吧。
1: 哦，也不少呢。
0: 对，也不少。然后所以说现在，
1: 所以其实沙小姐熊先生乐队的歌曲的积累量是够的。
0: 积累量足够。
1: 然后这次都是老歌，还是也会有些新歌加入？
0: 也会有新歌。
1: 这么快就要有新歌了？
0: 对，就是其实创作很快，就是有可能一下午就创作完了，然后大家融入自己的想法。因为我没有什么一个特别标准，比如听到一个特别高级的音乐，然后我们去做这件事儿。我们可能是每个人使最大能力。然后因为我们更想做一点，就是在音乐上边有一些呼吸感的音乐。
1: 哎，我喜欢这个词，
0: 就是有呼吸感。然后就比如说这块儿，有可能就是一个尤克里里就够了。然后反而比如要加很多的乐器在里边，编曲啊什么的，我们会觉得好像
1: 太满了。
0: 就以实战来说啊，就以我角度来实战来说，你发在网上这些歌编得特别好，反而是没有人听。就是一个人很真诚的去弹琴，然后哪怕弹错了，他觉得看完你觉得很高兴。他交朋友也是爱跟这样的朋友一会儿交，就没有什么，不是说不认真对音乐。
1: 现在 AI 写的歌都可紧了，
0: 很特别好。
1: 接的人声根本都跟不进去。
0: 是，我们也尝试过，因为比如说在
1: 也尝试过 AI 写歌是吗？
0: 现在还没，就是试过，就是这些 AI 的工具嘛。然后但是以前我的实战经验是，就是比如一个粗糙版本的也很奇怪，就是发在网易云上，它有可能视听率很多，但是你换一个精致版本，在歌里边编曲特别好，瞬间这些人就都不听了，所以说你真正研究这件事儿去做，跟你初心去做这件事儿自然程度的这种感觉，因为选择太多了，在编曲里边，
1: 是的，
0: 我能有无数的选择，就是选择到你都不知道要往里边。其实我们这么形容吧，就是有点像，比如我们现在先开个小店，然后先摊个煎饼，我们也煎饼呢就踏踏实实的薄脆啊，什么鸡蛋就先往里边摊，但是里边不能搁大虾，对吧？一搁大虾，反正到人家就不是这东西了。
1: 人家搁大虾的煎饼卖口多钱了呢？
0: 那目前咱们这还你们肯定卖不出去，对。所以说我们就先以我们的风格，因为陆续你说这个原创音乐吧，我们肯定就先不说经济上的事儿，就说我们先想先从第一步先走出来，然后先有更

0: 也会，反正就是也希望就是
1: 小的一个规模，我们只是电鼓，在舞台上它是一套真鼓，哎，
0: 对 对, 对，
1: 架子鼓，还有啥？
0: 还有一个PGM
1: 啊，
0: 还有 PGM， 就是里边的没有的弦乐呀，包括就更加准确的音乐吧，就是，
1: 嗯，会比我们今天听起来可能相对民谣一点。那个现场的话，它就更加乐队化的一个编制。
0: 本来说我们来您这儿也是就是。

0: 摇了旗了，大家先出来，
1: 对，
0: 先就是一块干。
1: 而且八年都没上过广播电视的，你这次好不容易上广播电视，也得好好搞一下。
0: 对对对对，这八年就是这八年，几乎每周得做梦再来一回。
1: 哎，那接下来这样，我们继续再听听错吧。下面给大家出一个什么样的错呢？
2: 下面是一首夏夜。
1: 好。

0: 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他们的原创作品《夏夜》。玛丽的声音真的是太干净了。在看直播有朋友说支持原创乐队，让生活有热爱，还有说好听的，然后以及你看我们的带票率真的是很厉害的。以及朋友说雀烧在哪里都没听到，在哪里演？
1: 北京的，在北京的生花 Live House。
0: 嗯
1: 啊，
0: 没关系，你就顺便说一下票价多少钱呢？
1: 票价还没出呢，
0: 嗯，
1: 现在就是马上现在正在报批呢，
0: 嗯，
1: 报批中。
0: 今天已经6月13号了，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0: 其实啊，
1: 但是想到这个事儿的时候，
0: 对，其实我们的歌其实准确度就是准确来说也不是纯民谣，还有好多其实挺摇滚的歌，
1: 嗯
0: 啊，然后但是今天就是先演一些就是轻柔的，
1: 嗯，
0: 然后但是那场演出的歌单呀，加上所有我们配合这些所有的 VJ 啊，其实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效果，我
1: 喜欢
0: 啊，对，
1: 嗯，
0: 而且再加上大编制，我觉得就是很期待做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自己来说很期待做这件事儿。
1: 你光是想到这个事情，我都会起鸡皮疙瘩。你想，生活当中有几件事是可以你都八年了没做的，突然间然后再去重新做这个事情，你会充满着各种期待的。好，我们刚才这首歌叫做《夏夜》，今年的夏天呢，夜晚是肯定是属于世界杯的，不用多说了，140多场比赛吧，如果没记错的话，看起来会非常的嗨的。我们在场的各位，有谁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夏夜的？

0: 就是小时候停电，小时候停电，这个不管住哪儿，可能停电的频率比现在要多一点，所以呢，停电就大家都出来在院里乘凉，不管是8点、9点，甚至10点，可能院里都有小孩在跑，这是一个感觉。
1: 那会儿就是玩是吧？
0: 就是玩，
1: 嗯，反正也不知道在玩啥，大家就得瞎玩，玩就开心，
0: 玩就开心，无忧无虑。
1: 嗯，虽然停电了，但因为停电反而大家可以出去玩，这变成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了。
0: 对外边也凉快了。
1: 嗯，我能想象。还有谁有夏天的记忆吗？
2: 我觉得夏天的感觉就是因为我家在那个报社住，
1: 嗯，
2: 对面有一个大草坪。
1: 哎呀，
2: 每年到

0: 好感，就是看、嗯、看着。
1: 刚才这个版本给我一种反复，我们不在直播间里面，我们是在一个户外的一个草坪啊，或者是任何一个户外的场域当中，大家很轻松的在唱这样的一首歌曲，去享受那个当下。
0: 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玛丽写这歌特别符合当时我的那个场景。
1: 嗯，你要说啥？
2: 你说世界杯这个，我非常
1: 今天看了是吗？
2: 看了，嗯，然后就是10年前三里屯脏街还在的时候，这能说吗？
1: 嗯，可以的。
2: 那会儿那个

0: 那个包括南锣鼓巷也好，
1: 所以你今年感慨缺点那个氛围
0: 啊。对，完了那个以前看的那些一起看的那些人几乎也有联系，但是也没有不可能在一块聚了。
1: 但我觉得是因为你太怎么没出去了，你再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现在三里屯热闹还是热闹，可能玩法不太一样。
0: 那可能是吧，包括吃那个旁边那脏摊儿，吃完就拉，但是天天吃，就是看球的那几天。
1: 嗯，这话确实不适合从节目里面说出来。而且今年你看北京这么开放，其实外国人很多的，我们又是美加墨世界杯，所以各个国家人在一起打打闹闹的，吵吵闹闹的，多好啊。
0: 反正看吧，从往后的比赛可以看。
1: OK， 我们接下来继续唱歌的话，唱什么样的歌呢？
2: 下面一首歌就是那个 Miss You Tonight。
1: 什么
2: Miss You Tonight 这个就是刚才杨璐说的，这个随便做了一个相亲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版本，然后
1: 这个歌是你们的代表作。哎
2: 啊，对，然后放到网易云上，然后大家收听量还挺高的。
1: 要红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不要谦虚。
2: 我也不知道啥程度，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为啥大家那么喜欢这首歌。
1: 然后到很多人，我看学尤克里里也是通过这首歌曲
2: 啊，对，好像确实是。
1: 然后唱这首歌底下留言也特别多，
2: 对，连我自己都当时还不会弹这首歌的尤克里里呢，然后网上就有了。
1: 当你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动机特别简单，是吧？
2: 对，就非常简单的一个动机，然后词儿也是很简单的。
1: Missed You Tonight。想念你，今晚想念你，谁呀？
2: 没有特定的人。
1: 骗人！我现在把麦关了，你说。
2: 真的没有。
1: 我们再听吧，好不好？今天这个版本跟
2: 因为我写歌就是，不一定是我的情绪、我的感受，有可能是别人的情绪、别人的感受。
1: 好，你愿意这样说，我们就这样相信。今天这个版本会不一样吗？
2: 会有一些不一样，然后加了一些这个小号。
1: 来，好，也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是搜索 DJ 泽华，也帮我们多多点点赞，然后把我们的直播多多分享一下。

0: 石破先生的木像，所以这位朋友说新版编曲真不错，我也同意，很喜欢这个版本。这版本给一种非常，我大概能猜到为啥这首歌受欢迎，它给一种非常自我的一个感觉。你就是很享受那个当下，自己跟自己相处，然后自己有一些想念，无论这个想念是什么，然后在这首歌曲当中，它都可以有这样的。那哪怕你没有想念，你听这个歌的话，它给你一种很自在的一个感觉。以前那会儿刚出这首歌，应该不流行说叫松弛，但这首歌自带松弛感，你觉不觉？
1: 这么一说好像有点道理。
0: 而且这个松弛感是因为跟你这个人有关系，你这个人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有松弛感的人。
1: 嗯，比较。
0: 你也可以表示不认可的，没问题。

0: 有呼应了。
1: 哎，从小时候5岁学钢琴，然后呢中间断了，中间应该是7、8岁开始学的小号，然后开始呢我加入乐队，没有弹小号的事儿，以保守为主。后来大家混熟了，那可以可能自己会提一些自己的意见，对于某些歌编曲，然后呢反正就试嘛，大家乐队大家都爱试编曲，对了错了无所谓。后来一吹，大家说嘿，这挺带劲的。
2: 它味道不一样了。 Mr. Tonight 如果用旋律走向的话太容易也太顺畅了，
1: 对，
2: 但小号一加二进来它完全有个不一样的一个层次感，
1: 炸一点可能那种感觉吧，舞台表现力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一些色彩。
2: 如果是现场演的话跟台下的那个共情力的也是通过这个小号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连接。
1: 对，反正丽姐和陆哥他们俩都说还挺支持的，那我也有信心。要是说只有我一个人觉着可能会有一些怀疑自己的想法之类的。
2: 好，也更加期待7月10号他们在现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了。这里是97.4 FM秀，给我们一点喝水时间，稍事休息，后一小时马上回来。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就可能对于这些同学来说嘛，
1: 嗯，也确实，你挠痒痒都不够的。
0: 但是我坚信，肯定这种风格总会有人听的。我觉得其实坚持这么做下去也没有错。
1: 玛丽要给一个回应。
2: 那你本身喜欢吗？
1: 你认真的、真实的说。
2: 对。还是说因为老炮乐队有演出可以
1: 带着你玩，就跟着一块玩？
0: 我觉得不痛不痒吧。
1: 我年轻就是实在哈。
2: 嗯，
1: 就你这个阶段也是在慢慢的去熟悉和慢慢的喜欢这支乐队上的。
0: 嗯，对，那肯定的，因为毕竟我觉得就是这首歌背后还是会有就是能慢慢体会到的韵味。我觉得就是越跟着排练，然后越就是出去活动的话，其实越能就是从内心就是感知到这个乐队，我觉得是。
1: 嗯，同意同意同意，我欣赏你的观点。
2: 嗯，挺能理解的，毕竟这首歌写的时候可能你还几岁。
1: 嗯，那你怎么看待现在他所说的他同龄人都会觉得好像不刺激不新鲜？
2: 很正常嘛，因为我写音乐我也是，我不管受众是什么，我喜欢就好了，总会有人得到共鸣的。
1: 嗯，那你会格外在意这一点吗？
2: 我不太在意。
1: 你毕竟要发歌，发歌出去就要找到一个连接点啊。
2: 嗯，就是同频的人总会能感受到
1: 啊。嗯，那你这点

首先这个乐队它的核心一定是原创。有的乐队是翻唱起来的，现在 Live House 有很多，大家乐队的作品可能原创也就很多，乐队可能就五六首六七首，这个乐队甚至二三十首还要多，还在一直陆续的创作，而且两个主创人员他们很愿意吸收新的作品，甚至我以后我们大家自己编曲的，像现在我手里有一些我自己写的歌给玛丽姐，然后她呢愿意挑一些非常喜欢的旋律，自己再创作一些。

0: 这种感觉，然后它表现还比较重要，
1: 就是所谓的现代人爱说的活人感三个字。
0: 活人感得有人味儿，
1: 哎，或者是像你刚才所说到，你们所在意的是歌曲当中那种呼吸感。
0: 哦，呼吸感，就是有可能他，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好多人弹吉他，有可能他初学的人吧，反正是更能打动我。
1: 嗯，
0: 他有可能初学的人，他直播或者大家更喜欢，但是你要是特别精细，他很专业，然后他反而没那个初学很，就是那种生活，把音乐带入生活，他才能就让他更加精彩吧。我们希望是这样。
1: 哎，所以你们向往是把音乐带入到生活，
0: 对，带入生活，然后带入那个你人生故事的篇章里边，
1: 真好，
0: 类似这种感觉。
1: 那你还挺会的呀，你挺会讲故事。
0: 我刚才
1: 你很会宣传，哎，
0: 有一点。然后因为我也是以前是在北京电视台，干了12年的。
1: 那不是同行吗？
0: 音频
1: 咱还是一个单位的，哎，
0: 是吗？我在生活频道
1: 啊。我们现在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了，
0: 哦，对，
1: 咱们现在是一家的。你生活频道干啥呀？
0: 我是做音频，就是推台子嘛的那个音频，主要是这种。
1: 那会儿一边工作，然后一边做自己的音乐。
0: 那会儿一边工作给弹键盘，然后给那个录这。

0: 首歌曲。
1: 嗯，音乐有各种各种样切面，对应的就是不同的类型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嗯，玛丽是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偏摇滚呢？
2: 我不太觉得我偏摇滚，其实。
1: 你就你性格当中就没有这一面是吧？
2: 啊，性格挺摇滚的。
1: 那你会什么时候听摇滚呢？
2: 听摇滚
1: 啊，
2: 嗯，
1: 你会听那种很重的摇滚吗？
2: 会
1: 啊，
2: 会。就我喜欢的风格还挺多的，然后可能每个阶段也不太一样。
1: 嗯，
2: 然后后来前一段比较喜欢说唱。
1: 我真的。
2: 就是各种都听吧也。
1: 啊，那你会唱吗？就是一边听的时候一边唱，还是只是单纯的听？
2: 只是单纯听吧，因为毕竟可能自己的那个音域什么的不太能驾驭那些风格。
1: 那你这样其实分得挺开的哎，就是我对于音乐的接受面我是非常广的。
2: 对对对，
1: 但是我擅长做哪个，我喜欢做哪个，它其实是我自己很明确的。
2: 对，可能自己写出的东西还是偏向于自己能驾驭的内容。
1: 嗯，像刚才这样算是轻摇滚吧，对于你而言也不算太重。
2: 对对，这个乐队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乐队，所以就是翻唱他们的歌。
1: 嗯，那你在舞台上也是自在的。
2: 嗯，对。
1: 嗯 ，OK， 我们在直播间当中是因为电鼓，所以会差一点那个意思，但是那味道已经在了。如果去到现场的话，真鼓一起来的话，那个现场的
2: 效
1: 果应该
2: 更
1: 好。
2: 对对对，
1: 效
2: 果会更好。
1: 是，来回到我们这样继续的来推荐乐队，另外两位，来大南，你怎么样介绍？
3: 有来了。
1: 嗯，
3: 啊，我呀，
1: 啊，
3: 我基本上就是。
1: 你不一样啊，你是经纪人，你得要让大家就真的觉得这个乐队怎么样了。你要用这样的术语来介绍，
3: 这不是因为基本上我推荐就是可能会是主办方问我有没有好的乐队推荐
1: 啊，
3: 所以基本上那个如果是民谣啊或者是偏流行的

0: 鲜的土蜂蜜，食物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回到了那个时代，
1: 嗯，
0: 就是我得到的反馈是这样的。
1: 那这样听起来很好啊，从小到往上一点的年纪的朋友的话，都可以在你们的作品当中找到自己的情感共鸣。
0: 对，每首歌它不一样，就其实这有些时候是我个人感觉，其实就是特别有点像我的那种小时候那个经历，上初中的经历，完了一点一点的那种，每一个篇章就是在那个歌词里都能体现出来。
1: 有没有哪首歌是大家普遍都反应都喜欢这首歌的？
0: 嗯，就是《旧时光》，都是他们特别喜欢。
1: 《旧时光》我们今天还没唱呢，是吧？
0: 嗯，一会儿要唱。
1: 嗯，为啥呢？给你反应了吗？
0: 就是觉得这歌感觉特别童年，
1: 嗯
0: 啊，特别童年，
1: 嗯，
0: 就是那个特别大家特单纯的那种那个时代，
1: 嗯
0: 嗯，就是能体现出来那个画面感，
1: 嗯，
0: 特别特别的强，
1: 嗯
0: 啊。
1: 你前面提到一个静下心来，这个会不会是一个门槛？
0: 其实
1: 让现在人静下心来不容易。
0: 对，但是其实就是你给他分享的同时，其实就是也都是晚上的时候
1: 啊，
0: 对，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去听，他们能感觉到一些。纯粹一些真诚，是这样的。
1: 嗯，所以从你角度而言的话，茶友姐和熊先生更偏向于你的心是比较静的时候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但凡有一点浮躁，可能都不太能够 get 到他在干什么，
0: 对，
1: 他想干什么。
0: 还有就是，比如摇滚的歌曲中都带着那种梦想。
1: 嗯，
0: 对。就是而且我跟杨璐，我们俩接触的时间特别长，就特别多。就是我们不光我们还住得很近。
1: 嗯。
0: 就平时没事。晚上他再有过来吧，出来待会儿来，我们就一块儿聊音乐。
1: 嗯，
0: 对，所以我们之间就是彼此之间对特别了解对方，他说的一些东西我都能感受到。
1: 我特别喜欢聊梦想这个话题，跟很多人现在聊的话，大家都说没什么梦想，反正活着一天是一天，好好的踏踏实实的简简单单的就行了。你有梦想吗？
0: 啊，我有梦想。
1: 是啥？
0: 其实我最深处的梦想还是音乐。
1: 嗯，
0: 对。然后但是我干的这个行业呢，也是在传播这个音乐。
1: 嗯，
0: 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幸福的事。对，因为你想你天天在做这个事儿，在跟大家特别真诚的去传递这个音乐，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挺难的。
1: 嗯，
0: 对吧，很难做到这个像现在还保持这种心态。
1: 但是你做的这个打鼓本身它就是跟音乐直接的一个触碰啊。
0: 对对对对，
1: 这个触碰本身就是一个人的一个活人感的一个东西啊。
0: 对，
1: 哎呀真好，
0: 做了18年了。
1: 嗯，
0: 就是快20年了，
1: 音乐教育这块。
0: 对对对，
1: 嗯，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唱《旧时光》这首歌吗？
2: 接下来先唱《海上蝴蝶》。
1: 好，你是尤克里里抱起来了。
2: 哎对。
1: 嗯，什么时候开始弹尤克里里？
2: 其实没有正经弹，
1: 也没正经学过，是吧？
2: 对对对，就是觉得这首歌比较符合吧，就加上我弹琴其实不是特别好。
1: 行，他随便弹弹，咱们就随便听听。

0: 听着会忍不住的，你嘴角上扬着哭出来。
1: 嘴角上扬哭出来，这个词儿好。
0: 他从我的角度而言，我感受到的，他还是传递出了一种，如果你是悲伤的人的话，那个一个悲伤底色的那个色彩；如果你是对于告别这事情会比较敏感的人的话，那在这首歌曲当中，你会找到那属于告别的那样的一个底色的一个色彩。但是他给你的画面是一个很美的画面，你越是在这样的最美的画面的过程当中，你越不想失去任何的一点点的那个拼图。一旦失去的话，它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悲伤。但是你再从整体来看的话，那个画面它还是很美的。这个歌真的，所以从我的角度而言，它是杀伤力很强的一首歌曲。
2: 其实这刚刚那歌，其实就是我们其实演绎的也比较爽。其实因为我们这个
0: 你们中间那个 jam 那一段，就是这次组乐队以后大家一块玩的吧？
2: 对对对对，要改了一些形式，然后比如说有那个键盘，然后其实之间其实还有贝斯，然后还有鼓，然后每人的这个 jam， 然后当时那会儿要把那个拍子也变了一下，就全都有一个大变拍，然后。也换个，就是也有一调的东西，然后所以说这歌其实就很有意思，而且我们这歌感觉现场也能给那个年轻鼓手一些展示的机会，他虽然19岁，他很棒，就是那个鼓的理解，因为他们会打音色
0: 啊，
2: 对吧？他音色打完了以后，就正好符合那个查询，你要说特别，比如说特带劲，他能跟着音乐的节奏打音色，我觉得就是。很棒，就是，
0: 这是天赋的一
2: 点，对，以19岁来说，就算
3: 你这是老师教的好，老师教的好。
0: 所以这首歌曲的话，其实大家是很讲究的，
2: 对，
0: 包括中间那个 jam 的部分，也是有很多音乐性上的一个结构上的讲究在其中。
2: 是是是是，对，这就是大家也挺过瘾的，就感觉。

0: 更努力的去学市场的。
1: 但这是一个视频化的时代，大家如果把更多的精力都用来去拍视频啊，去用于各种各样的去经营自己的新媒体账号的话，他难免会分心在做音乐上。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团队的问题
1: 啊，
0: 就是做音乐，就是他们做音乐，然后陆续我们也会有一些视频啊的露出啊，包括视频的拍摄团队啊，这些不是就是我们自己要做的，这些我们会有一些。

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六晚上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光临6月13号的就听好歌不听话。14首歌已经准备好了，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各位将听到张靓颖热。

0: A 面第一首歌必须气氛给足，到目前为止它依然是他的巡回演唱会的保留曲目，人气曲目，是整场偏抒情歌单里舞台炸场的亮点。比如说正在进行的追系列，你去看了吗？张靓颖2010年专辑《我相信》当中的热。
1: 我不爱傻着等，当节奏太

0: 乐队《追梦赤子心》收录在2011年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呢，诞生于乐队落魄低谷的时候。那么录音室的版本就保留了主唱沙哑破音的原生态的嘶吼，不修饰，不完美，啊，书写了普通人追梦的狼狈和倔强，不求旁人认可，只求无愧本心。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现场呢，是500 and China Blue， 当时是成军20周年台北小巨蛋大感谢演唱会的实况录音。这首歌是500和 China Blue 带来的《枫叶》，收录在2012年专辑《生命的现场 Live》。
1: 当秋天洒下最后一把枫叶时，正是我要离开的时候。看着收拾好的行李，想起远方的你，心里竟然有一股幸福的感觉。就在这个时候。

刘宇宁、姚晓棠在2025年《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翻唱赵乃吉的《座位》，也是去年全网热门的 Live。 那接下来我们听到今天 A 面的最后一首歌，说不定最近你在刷手机也能够听到啊，预言《燕》。

10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跨越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hey, 周末快乐，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是的，下面是B面时刻，大家将听到朴树生如夏花。

是花火呀，陨落。每年六亿，在这样的方面题材的 BGM， 首先带来朴树2003年专辑同名曲《生离》，翻唱朴树1999年的那些花儿。

范玮琪在2003年他的三专《真善美》当中翻唱朴树的那些花儿，还记得教室里的欢声笑语，正如歌里所唱的，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今朝挥手离别，各自奔赴天涯，愿大家在人海里闪闪发光，永远记得年少相伴的时光。那接下来也是送给毕业季的一首歌曲，你还记得2015年当时来自福建读高二只有17岁的雷雨欣吗？他在中国好歌曲当中演唱了这首纪念，获得了4位导师的同时推杆青睐啊。这首歌写离别不舍，也藏奔赴未来的期许，纪念滚烫平凡再也回不去的青葱岁月。

队长鹿晗一天，这是刚刚上线不久的队长第三张个人全长专辑 I Am What I Am 当中收录的一首新歌。接下来是陈楚生周深在2024年生生不息嘉年华当中翻唱孙燕姿的逆光，就在就听好歌不听话。也是

孙燕姿2007年专辑《逆光》当中的咕叽咕叽啊，非常放松很嗨的一首歌。我记得李思松也说过，其实咕叽咕叽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啊，唱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很自然的就写到了咕叽咕叽啊，所以呢你想理解成啥都可以，比如说肚子饿了咕叽咕叽。好了，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我是麒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稍后是国家大剧院，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不是花火呀，在2020年带来的陨落。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来听一听今天晚上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热点和亮点。
2: 各位晚上好，我是瑞秋。今年是莫扎特诞辰270周年，莫扎特音乐是全球古典乐坛，也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在今年的演出重点。今晚的节目，我们就跟随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的特别策划《音乐慢时光》，以沉浸式的视听体验继续莫扎特的音乐之旅。我们会听到00后的青年钢琴家居小夫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共同带来的莫扎特作品。今晚的节目单上既有交响曲，也有钢琴协奏曲。在开始聆听之前，我们先跟随音乐慢时光的导赏环节来了解一下这几部作品。
3: 22岁，远赴巴黎，带着孤勇叩响艺术之都的大门。

35岁的他，在病痛与困顿中，以温柔的琴音诉说对生命的眷恋。

三段人生际遇，三首乐章风华，诉说着岁月赋予他的音乐蜕变，也道尽了他对自由与热爱的

D 大调第38号交响曲布拉格是莫扎特和布拉格这座城市的情谊的见证，也是莫扎特的交响曲当中最常演出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一乐章。

0: 在进入第二乐章之前呢，我们也先来听一段音乐慢时光的作品导赏，回到莫扎特创作布拉格交响曲的那个时代。
1: 莫扎特改用三乐章的结构，而非传统的交响套曲四乐章结构，使得作品更紧凑更自由。灵动的木管与温润的弦乐交织碰撞，满是费加罗的婚礼式的喜歌剧鲜活气息，节奏明快又温柔，似布拉格街头传唱的欢歌，又似知音相见的满心欢喜。每一个音符都轻盈灵动，藏着他被理解的感动，也藏着挣脱枷锁后对音乐自由的尽情表达。

0: Blumen für Sie.
1: 布拉格人全都懂我的音乐。短短一句话，道尽了历经冷落的莫扎特所有的委屈与感动。在维也纳不被认可的落寞，在萨尔茨堡被束缚的无奈，都在布拉格的掌声中。

布拉格的第二乐章旋律绵长，是木管和弦乐之间的温柔对话，有人说它就像是两场风暴间的一片宁静的绿洲。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中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

0: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回来，我是制作人瑞秋。今晚给大家带来的是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的特别策划《音乐慢时光》，带我们进入了又一趟莫扎特的音乐之旅。上半时段呢，我们欣赏了莫扎特的布拉格交响曲，那这个时段会听到00后的青年钢琴家居晓夫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一起带来莫扎特的降B大调第27号钢琴协奏曲。

从莫扎特的成熟时期来到了他的人生晚期。降 B 大调第27号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791年，这是莫扎特人生的最后一年，虽然他当时也只不过才35岁。这也是莫扎特人生的最后一部钢琴协奏曲，是他晚期的巅峰之作，告别了早期协奏曲中的华丽和舞台感，而是转向了更加内敛和纯粹。

0: 在欣赏第二乐章之前呢，我们继续跟随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的音乐慢时光导赏，进一步了解这部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
1: 钢琴独奏声部的旋律轻柔响起，像一声温柔的叹息，又像一个温暖的拥抱。乐队的伴奏简约克制，以轻柔的和弦烘托氛围，让钢琴的音色自然流淌。没有激昂的节奏，没有华丽的修饰，每一个音符都轻

生命最后的眷恋。35岁的莫扎特早已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岁月的沧桑，生活的困顿，都刻进了他的旋律里，却从未磨去他对音乐的纯粹。他将所有的经历与感悟都揉进了这首钢琴协奏曲，没有悲戚，只有温柔。这轻柔的琴音是他对生命的眷恋，也是他历经千帆后最从容的表达。

扎特第27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旋律悠长，钢琴空灵优美。青年钢琴家居小夫出生于2000年，他的演奏音色细腻，结构清晰，兼顾古典的深度和现代的敏锐。

我们来到了莫扎特第27号钢琴协奏曲的最后一个乐章，在轻快灵动的旋律中感受莫扎特最后的返璞归真。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2: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4: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心。
1: 音乐感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芳华。粤海新歌。

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1: 音乐感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1: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光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小乔扭转了人生的走向，是咬咬牙坚持了某件事，也总有那么几件事当时脑子一热就做了，过后越想越拍大腿，总忍不住念叨，哎呦，要是当初换个选择就好了，不用非得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小到一次消费。

0: 虽然你没有听到双 J 合体啊，
1: 嗯，
0: 给你来另外一组双 J 合体。
1: 哎，你说什么时候有没有
0: 在双 J 合体？
1: 有没有机会三 J 合体啊？
0: 三 J 合体应该打不出那个牌吧？那是炸
1: 三个勾，
0: 三个勾一块出现了啊，来自于。这个周董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1: 可是我不在。
0: 前段时间也是这个
1: 看到那个视频了，
0: 这两个人一块儿嘛，合作了这首歌曲，
1: 唱了一个升 K 版本，然后哎，镜头一转，原来是杰伦在弹琴哦。

0: 你别忘了你三十岁生日那视频还是王姐给你拍的是吧，
1: 这牌过了
0: 是吧小左，
1: 要不这牌先过吧。我就总跟他取经嘛，就是说这真的是人到了一定年龄啊，这个如果你不去想这个事儿，他自然而然也就会找上门来。就是那昨天还在跟大家聊，就中年人的快乐是什么，就是当你在三十岁之前，或者是当你这个心态或者很年轻的时候，你肯定不会去做那些事儿了但是当这个年龄层一旦达到了，这些事儿就自然而然的就找上来了。
0: 对，但是其实还有一些很具体的，你比如说我自己可能没有意识，但有一次跟朋友闲聊的时候，然后他当了解到我整个的一个教育背景了以后，然后他突然对我当时做的一件事情然后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表达，说
1: 感慨，
0: 你当时决定从新闻专业跨专业去考播音系

0: 急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

0: 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自打开幕以来啊，好多这个熬夜看球的人好像略显不自由了啊。
1: 哎，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早上7点钟左右的时候就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昨天晚上的一些战况呢？
0: 是今天早上的一些战况。

0: 所以我们才有了爆爆爆，世界杯快爆啊！刚那个烂梗片头啊，但你看年轻的球迷还是更多的去选择硬扛熬夜去看的。有些人可能中场休息的时候在沙发上的时候，我就小气一下，结果直接把下半场睡过了啊！那现在的这些所谓的受害者们已经陆续出现了，什么上班迟到的呀，颈椎不适的呀，还有包括那熬夜看球不得搭配一些烧烤、啤酒、小龙虾啊这种重口味夜宵的啊，出现了头油掉头发的这些情况啊。那么包括。或赛事的相关从业者连轴工作，单日睡眠不足，精神恍惚，
1: 这确实有点风险了哈。然后呢，我们就有这个营养科的主任就说出了啊，这个熬夜看球跟普通熬夜那是有本质区别的啊。观赛的时候，你比如说情绪剧烈起伏，会使得心率、血压

0: 夜间核心时间的一些睡眠、
1: 哎、
0: 还有一个就是观赛期间呢晚餐七分饱，
1: 对，
0: 中场站起来拉伸拉伸，还包括疲劳的时候用热毛巾敷一下眼睛敷一下脸啊等等的，那这个时候就不要喝着功能饮料去。